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了。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说到吃粽子，我就忍不住想跟大家推荐
1: 啥呀？
0: 东莞的这个道教粽子是真的很好吃。
1: 哦，
0: 道教是东莞的一个地名，然后呢，它是这个蛋黄肉粽，然后五花肉、绿豆，反正就是全都在这个粽子里头啊。
2: 这几个玩意儿一起掺着包的粽子里
0: 面，一粽叶全含一粽全含啊，就是有糯米的里头呢，就是那个去了皮儿的那个绿豆沙，特别细腻。然后再往中间呢，就是咸蛋黄，然后呢还有一坨这个五花肉。然后呢，就是东莞那边的一个特产，然后呢也叫这个果蒸粽。它一个呢个儿还特别大，现在好多外面的粽子都是100克150克吧一个啊，顶多，但它那个200克一个，它那一个粽子就4两。你说吃米你能吃半斤，吃粽子你不一定能吃4两。

0: 还有双黄的，就是有两个咸鸭蛋黄的啊，也有，反正我觉得就是比较好吃。嗯，就牌子具体啥的我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嫌不然有打广告的嫌疑，但可以试一试啊。它那个叫字呢特别神奇的一个写法，就是三点水，然后右边一个雪宝盖，但是不要那个顶上那一点凸的雪宝盖，下边有点像一个告诉的告字，这个字念叫，
1: 就是你电脑那个字体都识别不出来这字。
0: 哎，对，挺好吃。或者你可以这样子啊，听说就是手机能够自动识别你最近关注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就把手机放到收音机面前，我给它重复道教粽子，道教粽子，道教粽子
1: 啊，一会儿叭叭出来一堆什么别的东西，什么香烛啊，什么玩意
0: 儿，都说了粽子了嘛，对吧？那肯定就能知道。
1: 然后推荐了南派三叔的稻米鸡，
0: 就开始问我是哪个粽子了。来吧，看看大家怎么答的啊？就是一个粽子的热量啊，相当于可以说是超过了一到两碗米饭，大家怎么答？嗯，小燕答的 A 啊，敏敏说不止吧，纯糯米粽子可能差不多，别的花样的粽子肯定不止，加这加那的好些个食材呢，选 B 假的。啊、然后一群里啊，奇奇宝贝老何同学啊，还有这个皮号和宁妹都选的 A。 哎呀，这都是在群里好久没出来露过脸的朋友了哈。王一也在群里说了，说家里的宝贝女儿，然后呢不是说要考这个生物地理会考了吗，然后昨天下午下课回来说要买这个衣服，然后呢自己就在淘宝各种对比，买了一件40多的，还买了一个50多的裤子，40多的 T 恤，50多的裤子啊。今天听我们一聊，说是不是要退了，万一穿了皮肤过敏呢？我觉得也不要这么惊弓之鸟啊，40多的 T 恤还行，我觉得没有到特别便宜的，
1: 对，也不至于是那
0: 种、啊、然后呢这种少男少女们的身材来讲呢，穿的也就是一个，对于我们正常大人来讲的话也就是个 S 码嘛、嗯、这布料也差不多也就是那样。
1: 但是网购的30-40块的那种 T 恤吧，你不能说它烂，它是什么呢，它码经常不准，
0: 你要看它的材质啊，就是它有多少的涤纶啊，多少的棉，你看看这些材质，然后回来以后看看它的走线做工，你来判断留不留。然后再看看群里啊，锦鲤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A， 淘淘说不止两碗米饭吧，秋脑袋说我觉得 A， 带不了肉馅什么的呀，吃一个粽子一下午都不饿，爱睡懒觉的猫王一都选的 A， 王一还说我今天要去新沙拿妈妈牌粽子，里面有肉、花生、豆子，热量肯定很高。等下那个粽子，我等下告诉你是哪两个字啊。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呢？小丁丁和小妞妞选 A， 水寒一梦、小央都选的 A， 小矮、LL、小张、空心菜。牧尘都选的 A。 小丁丁和小妞妞说最爱碱水粽，糯米本来热量就比白米饭要高。梁少、两人果君、樱花盛开都选的 A， 只有闷到脸抽筋选的 B。 来吧，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确实，要不怎么说是热量炸弹呢？一个普通粽子大概是150克，3两重的热量能达到300到400大卡，按一碗4两的米饭大概230大卡计算，就相当于1碗半到2碗米饭了。你想啊，3两的粽子相当于2碗4两的米饭，你就好好的合计合计吧。如果你那天已经吃了粽子的话，你其他的东西，你如果要最近在控制热量的话，你小心注意留意啊。
1: 粽子跟羊肉串一起吃怎么样？
0: 怎么呢？
1: 我在想这俩东西放在一起有没有搞头，
0: 就是热量加蛋白质呗。
1: 你想又是羊肉，
0: 羊肉粽子是吧？
1: 对，
0: 羊肉馅儿的粽子是吧？
1: 有一种那个新疆手抓饭的感觉。
0: 有可能，我那天还在网上看到了，说安徽还是哪儿 他们是吃那个辣椒蘸水粽子。
1: 蘸水？
0: 对对对，就是粽子包出来之后蘸水吃，蘸辣椒吃，蘸辣椒油。
1: 天哪！
0: 啊、就是
1: 吃菩萨。
0: 嗯、我觉得挺诱人的，我就听他这么一讲，就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我觉得我听起来挺诱人的，我挺好吃的。
1: 想象不了。

0: 我总感觉那个麦香有点像霉豆腐。
1: 那为什么就是可以蘸白糖，可以蘸酱油，不能蘸辣椒油呢？
0: 怪怪的
1: 啊，那都是一种调味佐料。
0: 咱们湖南为什么没有辣椒炒肉馅的粽子？
1: 你创新一下，你再搞一个葱爆羊肉的馅儿的。不会创新，不要瞎闯
2: 了。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关注我哈，我们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这个避暑房嘛，然后又说买房子毕竟不是买白菜，更不是买粽子啊，就不是说我买完回来之后觉得不合适啊，就是咬咬牙还能使劲吃了算了，或者送人得了是吧？房子是个大事儿啊，说要去有空得实地考察啊，现场看一看，没问题。现在这不来了吗？顺景世家安顺避暑康养看房团这就来了，我们时间呢定在了下周是吧，下下周末7月3号到5号，然后呢我们招募30户家庭啊，每户呢就是您自己，然后加上一个您信得过的啊家人朋友都行，就是俩人就是为一户，我们最多呢人数不超过60位啊，然后呢还给大家包了一半的交通费，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我们看了一下哈，12366上看了这个去安顺的这个高铁啊，往返大概是800左右，我们直接包进去了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100%的诚意，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好好去安顺顺景世家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这块的环境是不是如同我们所说啊，从高铁站啊开车到你家只要10来分钟，然后从你家开车到黄果树瀑布这个景区是不是30多分钟就能到啊？证明我们没说假话。然后再看看这个楼盘里头各种设置，哎，是不是真的如同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所说。再一个体验，因为7月初嘛已经渐渐开始热起来了，长沙已经基本是34-35度的高温了，你可以去安顺亲自体验一下，亲身感受一下温度是不是比长沙要凉快很多，是不是能够达到名副其实的避暑，对吧？然后再看看咱们这个层高6米的好房子啊，还送这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然后呢现场问一问这个销售顾问呢啊，包括这个开发商的各种工作人员呢，问一问他们啊，是不是到时候我搞装修你们能给我盯啊，是不是到时候装修有团购有补贴呀？啊，是不是真的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拿来买房啊？是不是真的首付90平方的话，我那个首付7-8万块钱，月供1000就能搞定啊？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啊，直接面对面的来跟您解释清楚，
0: 现场证实一下啊！
1: 哎，有空的话，有时间的话，反正也是个周末嘛，就跟我们一起去。啊，实地考察这个房子，然后呢咱们一起去黄果树瀑布看一看，去龙宫探探蜜，吃一吃啊安顺他们本地的，他们那牛肉粉也很好吃。哎，
0: 对，牛肉粉羊肉粉，然后画了个照，
1: 好吃的好吃的哈。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回复金是添加金铃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啊，赶紧来报名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也就30户的名额啊，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啊回复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直接添加金铃佳琪的微信找我们咨询报名都可以。
3: 北京时间8:15。
2: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

0: 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5: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6: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Hey, hey, hey,
5: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6: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7: 加油，早上好，
8: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6: 早起听天气，

0: 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就把那个粽子的名字那个字发给你们看。我刚给佳琪看了一下，我在这个视频号里搜到了这个东莞的道教粽子的那个包的方法，确实是大哈，
1: 太大了。
0: 一般来讲，就是其他的地方包粽子就是一片叶子两片叶子差不多了，这个东莞的道教粽子要用六片叶子包，一个就有四两，这确实是很扎实，确实很扎实。
1: 它里边那是一点空档都没有啊。
0: 反正我跟我妈两个人平常在家里就是两个人分一个粽子吃，一个人没有办法吃完一个，但是是真的挺好吃的，纯自来水，没有任何什么，我也不推荐品牌，反正就是这个品类我觉得挺好吃的，就是你喜欢吃甜咸口的，我觉得你应该能喜欢。然后呢又有一点绿豆，我妈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夏天祈福，
1: 是
0: 老人哎，对，老人就觉得要小火青火白豆啊，老豆子敲的青火白豆再好的，然后这里面又有剥了皮的那种绿豆嘛，所以他觉得还挺好的啊。扯远了，因为还有三天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嘛，就已经开始买粽子哈。这种洋气的粽子咱也有，传统的其他地方的比较有特色的粽子咱也吃啊。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放假这几天天气会怎么样啊？目前来看吧，这几天还行，放假那几天呢，怕是要天天下雨。
1: 是，
0: 哎，整体来看，这个礼拜长沙的天气节奏起伏明显。具体今天长沙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开始降雨光临，预计18号转为中雨，气温也会明显下滑。总体来看呢，长沙会经历大雨、晴热、再降雨的快速切换。气象部门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你的假期生活和出行。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啊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24到34度。明天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24到33度。18号中雨，南风2到3级，25到28度。19号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25到28度。
2: 神回复。

0: 真是得提醒大家，要过端午节要吃粽子，然后呢要跟朋友团聚，跟家人一起团圆，那肯定就是大鱼大肉啊，好酒好菜得上，吃得注意，喝也得注意。39岁的杨女士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每天喝一杯是常态。哇，那你也挺厉害。
1: 那可不，
0: 最近半个月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那有些人一天喝水都喝不到3到4杯，
1: 轮着灌
0: 呢。他喝奶茶喝3到4杯，几乎完全取代了白开水。6月初的时候，那杨女士出现了剧烈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发现啊，杨女士的血液都已经不是鲜红色的了，而是乳白色，粘稠的像浆糊一样的，叫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在里头。
1: 哎呀，
0: 脂肪粒，这是这个比较学术的说法，实际上是什么呢？油。八油，血里面都是油，晓得不？杨女士的甘油三酯指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你以为只有吃大鱼大肉，血管里头、血液里面才会出现那么多油脂吗？喝奶茶也会。经过诊断，她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还伴有严重的高血脂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杨女士才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 听着都闹腾。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含糖量通常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了10多块方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直接就超标了。所以说奶茶呀，可以喝，但你不能天天喝啊，也别往里边加太多料，整得跟八宝粥似的。能选无糖尽量选无糖。
0: 那我都喝无糖了，我还喝奶茶干啥？
1: 这低糖。
0: 行
1: 吧，我给你放点。能用鲜奶，别用植脂末。日常解渴你就喝那白开水，喝点淡茶，喝点柠檬水就可以了。
0: 柠檬水，那我喝。
1: 别往蜜雪冰城那想啊。
0: 我喝凝剂。
1: 也行吧，就算你喜欢的小鸭子吧。
0: 一支笔熄灭30根蜡烛，有人做到了。6月13号，遇见博主叫剑客范十三发布视频，成功用一支圆珠笔熄灭了30根蜡烛，拿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怎么个熄灭法呢？就是30根蜡烛排一排，排一条直线，然后他那个笔嗖的一过去，然后呢就把这30根蜡烛全都灭掉了啊。然后之前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目标是10根蜡烛，但是这个范十三不一样啊，他说我来个大的，我把目标我定在30根。范十三表示 AI 说挑战30根蜡烛成功概率为零。他说为了不输给 AI， 我练了1个月，我灭了10000多根蜡烛，
1: 好家伙，
0: 最终挑战成功。据了解啊，他身上背着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还不少呢，有这个连续斩断10张纸回刀入鞘用时最短，一刀灭最多蜡烛，以及刚刚说的一支圆珠笔熄灭30根蜡烛，多项世界纪录。
1: 我跟你说，是吉尼斯这个东西，它就很神奇。如果它是一本书，你会发现它里边什么玩意儿都有。比如你第一页打开了啊，教你如何手搓火箭；第二页打开母猪的产后护理。
0: 哎，我之前还看过什么双手抛接塑料袋最多次。
1: 啥玩意儿都有，就是人类的脑洞。有多大
0: 啊？
1: 人类可以闲到什么程度？
0: 哎，这本书里你都可以看到。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有不少我们商城的老顾客反映啊，说这个回复了黑绷带之后啊，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熟悉的这个福利官，然后呢没有立马发券，说要蹲一蹲直播。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因为他这个很有可能这个466的黑绷带的面霜呢是专门针对新客优享的，然后咱们的老顾客呢，如果你也想有这个优惠，就可能得蹲到他进行直播的时候啊才能抢到了啊。哎呀，这是大家这是吧，理解一下，对于新来的好朋友啊，有一些新客优惠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像我那天第一次使用小象买菜的时候，我也有1毛钱买30个鸡蛋的新客优惠呢。所以啊，如果就是之前一直心动啊观望啊想买，然后呢没有在咱们商城消费过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捡漏的大机会。之前是1300多30毫升，3550多50毫升，这次是直接50毫升，只要466%30%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但我还可以偷偷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的微信账号在我们商城买过，你老公没买过吧？你姐妹的没买过吗？啊，
1: 有道理。
0: 我们一个账号新客限1单，
1: 嗯，
0: 你不止一个微信号吧？
1: 对，你到时候你把那商品链接你发给他，对不对？让他，对吧？
0: 你暗示你
1: 砍一刀，
0: 嗯，或者是你就是说你就拿人家号，你让他帮你买，是吧？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想薅这个新客的这个羊毛的话啊，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这咱们能够享受这个新客户的优惠。如果你要不着急，你说没关系啊，我那个我可以等，那你就等到时候视频直播的时候，直接我们的小助理，我们的福利官会提醒你，哎，你就到直播的时候去蹲这个优惠，哎，也是可以的。反正呢，这一波呢，我觉得价格非常实惠了。然后呢，今天啊也是。宣传期就这一天了啊，明天你再找不一定能找得到，这链接还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啊。所以就是之前没在咱们商城下过单的，有兴趣的可以考虑一下，下手的时机到了啊！466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机会难得啊。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

0: 0985-8880 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啊，打开咱们今天的早高峰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城市大眼镜，刷刷朋友圈喽。

最近啊，世界杯一开踢啊，好多朋友就向往自由。哎呀，世界杯那么热闹啊，我不想上班，我要出去玩耍，我要去看球，我去加拿大，去美国，去墨西哥，我飞北美看球，一查机票算了，上班吧。比如机票了啊，世界杯带动当地的这个消费啊，苦苦涨价。到当地去，你买瓶可乐啊，20多块钱，30来块钱，两个人要两盒盒饭，200多，快300了。你去吧，你去吧。哎，什么钱不钱的，热爱工作啊。当然，如果说啊，你还是觉得想出去转一转、走一走啊，想挑点性价比高的这种活动，有可以有啊。有朋友说了，哎呀，佳琪，你一整就说你们去新疆，你去7-8天，我哪有那么多天假？3天总有功夫吧？但是3天不可能去新疆啊，你累死我，3天也不可能让你去新疆。咱们这一次呢，贵州安顺的这个旅行看房团啊，之前跟大伙讲过，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日期已经定下来了，7月3号到7月5号啊，这3天啊，3号4号5号，3天的功夫啊。然后呢我们统一带着所有啊对咱们贵州安顺这个旅居房有意向的听众朋友到安顺去实地考察去啊，坐高铁来回。但是你说你去3天，你不可能全程都看房子，对不对？看3天房子，房子得多皇宫啊，那是啊。咱讲话呢，你就看故宫博物院也不至于让你从里边待3天呢。咱们这次3天的行程啊，除了看房，然后会去这个黄果树瀑布，还有其他的一些景区旅游，比如说龙宫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古镇什么都会去啊。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人跟我们去啊，我们就给你包这个往返的交通，那就比如说你去高铁，比如说要是300块钱，回来高铁300块钱啊，这往返这不600块钱的路费吗？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路费我们包了啊，你不需要掏路费，你只需要交700块钱。那我们这个景区啊、住宿啊、吃饭呢、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打包的一个费用就可以了啊。这个价格就是一成本价，我们同事自己核算的啊，就不挣钱的，不可能指望这东西挣钱啊。如果说你想带一个家属或者朋友去买房子嘛，对吧，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什么就可以，但是呢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往返的车票啊就得自理一下了啊，我们包那么多我们包不起，是吧？所以说呢，就算是纯做一个短途游啊，3天的时间啊，花个几百块钱跟我们上贵州安顺去玩一圈去，里边又有黄果树瀑布，又有当地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景区，对吧？然后当地氧气又好又凉快啊，还有我

我们陪着，虽然我不去啊，但是我们的同事啥的会在啊，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如果说你想跟我们出去转一转，顺便看看房子，万一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对不对啊，都欢迎私信我来找我拿资料，好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让你私信我牛佳琪啊，我对贵州这行程感兴趣，我对贵州这个房产感兴趣，你都可以，你私信我就完事了啊。

今儿早上，这刘姐，我们两个早上好里提到了一个词，叫次抛衣，啊，很魔幻啊，就是意思就是穿一次就扔的衣服。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次抛隐形眼镜啥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衣服都能次抛了啊。那你想着就光听这个词啊，你感觉很铺张，为什么？你如果换算到这个隐形眼镜上面啊，你看有次抛的，有就是次抛就是日抛嘛，对吧？有季抛的，有年抛的啊，半年抛的。有的朋友他选择戴这个半年抛的啊，或者年抛的啊。那如果衣服啊也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年抛衣服，我都不说次抛啊，就年抛衣服，我妈可能都得骂我浪费啊。说是现在啊，有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姑娘叫小雨啊，她呢要出门旅行七天。于是买了五件这个次抛衣，总共花了不到200块钱。五件不到200，单件和40都不到。4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啊？你现在点一个像样点的麻辣烫，你都只能点点素的，加俩肉丸子都算奢侈品啊！你用一顿麻辣烫的钱买了一套衣服，这本身啊就比较小众了。那小雨说啊，买他们是为了旅途当中拍出美照。啊，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就好比是你去旅游，你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向朋友圈证明啊我来过。所以说这衣服的真实用途啊，它是拍照，穿什么这次要的啊。现在啊，电商平台上这种次抛衣的标签特别多啊，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呀、啊，一次就惊艳呐、啊这种衣服常见的面料就是涤纶、雪纺啊，因为它价格便宜啊，大多数都在50块钱以下。啊，有朋友说了，什么涤纶呢？那不就塑料布吗？而且有些衣服啊，打开包装之后那个气味儿，哎呀，就很难以形容，跟那个装修现场似的。有姐妹说了啊，说自己买了一件次抛裙，打开快递的一瞬间啊，以为自己买了一袋子甲醛呢。人专家们严肃的提醒说，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可能是甲醛超标，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甚至过敏。那咱们就是说这照片还怎么发朋友圈啊？啊，除非你文案这么写啊，今天尝试了新妆容，局部过敏性水肿妆。这些衣服啊，它的质量往往比较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有网友说了，洗了一次吊带背心儿，洗完了便露脐装了。还有网友说，这连衣裙碰了水之后啊，我好像在身上套了一个化肥袋子。还有这玩意儿，它缝制工艺啊，大多也比较粗糙，啊，容易存在一些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块布料嘛，你说你洗它干嘛，对不对？一次性筷子，洗完之后你下次再用吗？别逗了，不可能，对不对？然后这些次抛衣的商家呀，表示他说这种衣服的退货率很高啊，普遍能达到30%到50%，也就是说每卖出去两件衣服就有一件得退回来。为什么退呢？你想也能想得到，对吧？那尺码不准，色差大，面料的质感不行，对吧？其实这东西本质上你不是买衣服，它就是在买彩票啊，中了就是出片神器，不中的话呢就属于三元店的气质它都有了。那你说退回来干嘛呢？啊，洗洗再卖吗？商家也很精明，直接标注啊，拍照专用，潜台词就是啊，你拍完照可以退，但是那你就别怪我质量差了，反正最后大家都开心，只有那件衣服在垃圾桶里哭泣啊！甚至有的网友说了啊，说自己买这种次抛衣之后穿完了，他又挂网上出二手啊。如果说不方便退货的话，或者说自己心里边过不去那道坎儿，再挂二手啊，50块钱买的，挂40。他说这衣服跟了你啊，真是享老福了啊！对于这种。

现象啊，专家说了啊，没有必要全盘限制。他说啊，要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啊，比如说严查商家翻新旧货，以旧充新啊，还要规范二手衣物的卫生消杀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一件卖40块钱的衣服，你指望商家去消毒？那成本可能比衣服都高了。哎呀，今天晚上回家我也翻翻我的衣柜啊，看一看有哪件能够被定义为次抛衣的啊，我也挂网上。那买着我这衣服的朋友真赚了，除了买到一件衣服，上边还有我去年崩上去的拉面汤呢。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找我问一问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都可以私信我啊，我会抽空给大伙回复的。
1: 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8: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7: 可以是交情，
9: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7: 更重要的是懂你。
10: 东京日夜酒，
11: 一碗八点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7: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8: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7: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2: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其实啊，我们这个看房团这个日期出来之后，好多朋友他就感兴趣了，因为之前都是告诉大伙儿说会有这趟行程，但是时间没定。那大家平时上班什么的，可能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有时间。要是昨天我发了这东西之后呢，有不少朋友就跟我讲了，说回家跟家人商量商量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啊，看跟我们一起走一趟。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一次可能来不及了啊，但是呢，等放暑假的啊，孩子放暑假带孩子，正好上那边旅旅游去，然后到时候去看去，然后报我名字。其实这种也可以啊，但是。

我建议各位啊，如果说你自己去的话，一定要提议说你是我这边的听众朋友，这样的话你能拿到我们这边的价格。我们的合作方那边啊，他们自己对外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销售体系，然后因为我们是合作关系嘛啊，因为毕竟我们是省外的这个客户，所以说给他们那边带去客源的话，他肯定是要有额外的优惠的。就是如果各位你要自己去了啊，看中了想下手的话，一定要报我们这边，反而你还能便宜，知道吧？

然后之前啊，我们跟大伙讲的是说这个六月份有可能去啊，结果后来呢，六月份我们事情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安排在了7月3号到5号啊。其实你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也就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啊。所以说还有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私信我，咱们提前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下来，然后咱们好买高铁票了啊。放心啊，这高铁票什么这些东西，这价格都是透明的啊，这不可能从这上面黑大伙儿。而且一个人去的话，这个往返的高铁票我们是包含在里边的啊，就是这给大伙儿免了啊，我们台里边出钱给大伙儿垫。你就出个700块钱，就是连那3天的住宿、吃饭、景区门票，这个那个的，3天700块钱，这也不贵，好吧？就是哪怕咱算一个短途游的话，700块钱也不贵了。而且你到那儿你也不用操心，你啥都不用管，我们天天领着你走，你在后边跟着嘿嘿乐就可以了啊。好吧，对这房子感兴趣的，或者对这个贵州行程感兴趣的，都可以私信我啊。刚才已经有不少朋友，又给我发来消息了，已经好几个了啊。我这2-3分钟我回不过来啊，人比较多，然后资料什么一大堆，然后有的朋友还提问，我不可能说面面俱到的在这会儿每一个都回复那么详细啊。反正大伙儿稍安勿躁，下节目之后我争取啊争取不遗漏，把大伙儿的疑问都一个一个解决掉啊。排队啊，排队啊。

而现在啊，大伙挣钱都不容易啊，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别说大伙了，就我们也是这个上班族啊，对不对？主持人也是上班族啊，我们也知道挣钱不容易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挣钱就很不容易啊。如果你说你挣钱不容易，我只会比你更不容易。所以说啊，现在大伙儿对这个钱啊是精打细算，谁说只有说父母那一辈儿才精打细算，一半钱掰成八瓣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居家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件大事，哎呀，看的人心惊肉跳啊，说是有一位网友收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账单，水费账单。你想，嗨，那水费那多少钱？我们家水费一个月那10块20的，对吧？能花多少，对不对？你家里边你稍微用水量大点的，一个月50块钱怎么着也够了吧？他一个月水费花了4668，4668的水费，这是什么概念？楼下超市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4668够你买一整车皮。你把这些矿泉水全都拉回家，你能洗个矿泉水浴，洗完了还能顺便游个泳。我当时看热搜我都懵了，我说哥们儿，你们家开澡堂子的吗？啊，还是说你家里边养鲸鱼了？每天跟家里边搞人工降雨，搞浪漫是吧？啊，你这边哗哗人工降雨，那喷头一喷，往你媳妇站在旁边，就想就想你们不要再打了。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的水费能干到4668去？马桶漏水。你说这马桶吧，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给你来一波大的，那就是家居界的隐形刺客呀，堪称水费界的特洛伊木马。更离谱的是，有很多网友跟帖说：“妈呀，我们家也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很难发现，好吧？”有网友说了：“啊，让我哭一会儿。”马桶水箱持续漏水2个月，我根本没发现。还有网友说，之前埋在地底的水管破了，含泪付了1200。水管埋在地底，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它如果漏了，你上哪知道去？我总不能每天趴在地上听香根吧？

这都不算是自纠自查了，这属于是考古勘探呢。啊，看到这些，我瞬间觉得自个儿家那个水费账单就眉清目秀多了。于是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议题，啊，为什么马桶漏水这么难发现？

漏水啊，它永远上不满，所以说它就一直上水，一直漏，一直上水，一直漏。来给大伙上一个这个干货小妙招啊，让你能够自查马桶漏水的问题。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比如说凌晨三点，你放下你的手机跟耳机，关掉你的网易云啊，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到马桶旁边，然后把这耳朵贴上去，屏气凝神，仔细聆听，很细微的嘶嘶声，如果你听到了，恭喜你，他漏了。啊，或者说你在马桶水箱的清水里啊，滴几滴墨水，然后静置15分钟，15分钟回来你再看，如果说这马桶坐便里边这积水变蓝了，它漏了。但是如果你嫌上边这两招太麻烦啊，我再给你出个绝招啊，绝招啊，真正的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听好了，你上五金店买一个马桶的脚阀，你给它关上，对，就是物理隔绝，就你给它卡死，一滴水都漏不出来。哎，等你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快准狠，根源上解决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每回上完厕所，你得去打开这个阀门。啊，为了几百块的水费啊，直接换掉整个马桶，这不叫浪费，这叫及时止损。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霸道总裁指着一个漏水的马桶说：“我不在乎这点修马桶的钱，我在乎的是我的心情。”最后啊，除了马桶，我们还要提防家里的其他漏水刺客。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埋在你们家墙里地下的水管子，这东西一旦漏水那就是硬伤啊，您肉眼你看不出来，只能看着水表跟那疯转，看着墙壁起泡，地板发霉，等它自己长出来啊，跟一个巨型蘑菇一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墙里边有一口泉眼呢。啊，你朋友上你们家旅游了，你自己戴个小黄帽，完举个小旗儿啊，欢迎各位光临趵突泉啊。这种你没有办法，对吧？你怎么解决？你只能忍着，要么你就把墙砸了，你重新搞，对不对？所以说也是提示各位啊，你家里边如果装修什么的啊，这个硬装啊，千万不能省，什么水电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省啊，能用好材料一定用好材料，是吧？当然，我这边之前给我们家装修的这个净空间装饰就挺好的，硬装做挺好啊。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回家自查一下你们家那个沉默的水刺客啊，查一查马桶，查一查水龙头啊，不要等到账单出来了，对着那一串数字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以上方法你都觉得太麻烦，那我再给你最后最实用的一招。每个月交完水费，你就拿着账单走到马桶面前，深情地望着他，然后问说：“马桶啊，马桶，这个月是你漏的还是我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保证不换了你。”如果这个时候马桶水箱里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咕噜声，那就是他心虚了。

0: 对，
1: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呢，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6啊，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着各位一起元气出发喽。

啊，都回不过来了啊。啊，问贵州的朋友还挺多的啊。我再说一下子，咱们那个时间啊，7月3号到7月5号这3天的时间啊。然后第一天可能是到那边之后带你去看看房子，然后剩下2天可能就带你四处转一转啊，上那个景区什么旅旅游啥的，因为人家那儿离黄果树瀑布很近啊，半个小时车程，然后距离高铁站也就只有个11-12分钟的车程吧。我们之前是搜过的，就导航你开车什么的，从高铁站到那个小区就11-12分钟，好像是我记得是啊。到机场也不远，安顺有机场，到安顺机场好像是16-17分钟吧，反正也都不远。它那个位置啊不偏，哎，不要就是一听感觉那个价格很便宜，然后它就一定很偏僻，其实也不是。就安顺啊是个小地方，它的位置呢在安顺的市中心，旁边就是安顺的奥体中心，经常会办各种活动和比赛啥的。啊，周边配套也很齐全，啊，各种商业啊什么的都有。反正吧，这是。这个适合旅居的朋友啊，适合旅居啊，因为省外公积金可以使用，对吧？然后医保一站式结算，还有旅居的购房补贴啊，而且不限户籍啊，你省内省外都可以，人这是人家当地的这个购房政策啊。然后每家每户送你的那个空中花园得有50-60平，还不占产权面积啊。小区里边康养中心呐、活动室啊、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啥都有啊，就是非常适合那种就是叔叔阿姨刚退休什么的，就哎旅居去。每年夏天咱们这儿特别热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带孩子上那边就住1-2个月、2-3个月什么的啊，空气好，然后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那晚上都不用开空调，那盖被，那冷，你知道。

啊，这个咱们说的是贵州安顺的旅居房啊，啊，这个要是说你对这个旅居不感兴趣啊，你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你现在就在长沙啊，安居乐业也挺好。如果你要看房的话，可以看一下《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啊，也是非常棒棒的哦。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呢，可能就有点扎心啊。捡回，哎，各位知道怎么捡回吗？现在流行一种捡回方法，具体操作就是顿顿水煮菜。我跟你讲啊，杭州啊，一位40岁的徐女士啊，靠这一招瘦了一圈。啊，在家里面照镜子，那是嘎嘎美，嘎嘎漂亮。结果体检报告一出来，哇塞，整个人傻了。脂肪肝啊，还是重度，怎么会这样子？天天减肥啊，体检报告一出来，脂肪肝

0: 你说换谁谁不傻呀？徐女士当场就懵了，就好像是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个名牌包，结果发现是 A 货。我天天吃草，我凭什么有脂肪肝？我的肝自己偷外卖了？人医生说了啊，这个是饿出来的脂肪肝。是的，你没有听错，饿肚子能饿出脂肪肝，就很操心。咱们的身体啊，尤其是肝脏，特别像一个物流公司，你吃下去的脂肪得靠一种叫做载脂蛋白的运输车啊给运出去。但是你要是天天吃水煮菜，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运钞车就没有原料造了，哎，这脂肪就愣在这个肝细胞里边，越挤越多，越挤越多，越挤越多。有人问了，我不吃油不吃肉，脂肪哪来的呀？哎，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你以为脂肪只有吃进去的才算吗？不是，你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水果啊 ，fruit， 吃多了照样能转化成脂肪。医生打了个比方，说肝脏啊就像一座港口，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卡车。你每天只给卡车司机吃水煮白菜啊，司机饿得眼冒金星，那车都开不动，货物全堆在码头上。你以为自己瘦了，其实啊，你只是在把身上的油转运到了肝里。我听完这个解释啊，第一个反应是，肝脏你是不是傻？没车，没车你不能自个儿走两步吗？后来想想，这肝确实也没办法，他没有腿，对吧？医生还说了啊，长期极端的节食会让基础代谢降低，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啊，什么叫省电模式？就是你饿自己几天，身体以为闹饥荒了啊，赶紧把这个新陈代谢给调低，像手机似的，就是你低电量模式嘛，是吧？屏幕变暗，后台全关，只保留基础的打电话功能。你想，你饿了一个月，瘦了20斤，结果一恢复饮食，体重就跟坐火箭一样反弹回来，反弹的全都是脂肪。这时候你的身体会说啊，欢迎回家啊，鉴于您上次差点饿死，这次我给您多存点油啊。于是呢，你就变成了所谓的易胖体质啊，连喝水都胖。身体已经被你吓怕了啊，他现在只是信任脂肪，他不信任你。而且呢，门诊里边啊，10%的脂肪肝患者都是瘦子。也就是说，你每看到10个脂肪肝病人，就有一个是饿出来的。我当场就崩溃了。啊，我吃也错，不吃也错，那到底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光合作用吗？啊，每个人头顶一片菜叶子，天天晒太阳就能活着，那多好啊，对不对？哎，拉倒吧，还老老实实吃饭吧。所以说啊，各位，减肥啊，它不是跟身体搞对抗。你饿到低血糖了啊，它给你脂肪肝；你反弹暴食，它给你胃炎；你吃减肥药啊，它给你损伤肾脏。更扎心的是，这种极端节食还会导致基础代谢降低啊，身体进入到这个省电模式啊，好像你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自动关闭所有非必要功能。哎，你想，你原本是为了减肥，结果你把自己整成了一个黄脸的秃头，哎，当然啊，你也可以往其他方面去推卸责任，对吧？你不光是因为减肥才秃的，嗯，啊，对对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心理问题。长期压抑食欲很容易引发这个暴饮暴食。哎，我特别懂那种强烈的渴望，大脑里边全部都是奶茶、炸鸡、火锅。咱得学会科学减肥啊，蛋白质得吃够了，鸡胸肉、鱼、虾、鸡蛋一样不能少啊，碳水要选对，哎，不能光啃白米饭啊，来点杂粮啊，蔬菜啊，端午节整俩粽子啊，是吧？运动得跟上，不要成天幻想着自个儿瘦成闪电。我想起上次上医院去，然后大夫问我说，你平时喝酒吗？我说不喝。大夫又问说，你爱吃甜食吗？我说也一般。然后大夫就皱着眉头说，奇怪，那你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我跟大夫说了，我碳水超标。他说，你每天都吃啥呀？我说领导画的饼。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暴食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当地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
3: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这是一个抖音博主翻唱的一段漫步人生路啊，歌是好歌，对吧？嗯，就是这个口音呐、啊，当个乐子挺好啊。我觉得比我还强点啊。我跟你讲，东北人啊，对自己唱粤语歌这方面都迷之自信。因为说你唱着粤语不标准，我们说不能，我这老标准了。你看我一张嘴就是老广东了。

能有的朋友对东北人唱粤语歌啊，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案例，没有什么经典的画面啊。你想想沈腾，夏洛特烦恼，我的老欧家啊，就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里土生土长的羊。

哦，对了，提示各位啊，要购买那个黑绷带面霜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上架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啊。咱们这是618的活动啊，原价呢专柜一瓶是3000来块钱，咱们现在只要466啊。当然有的朋友啊你可能回复了关键词之后，他可能告你说让你看今天直播啊，因为什么，这个价格呢是给新粉丝的一个福利啊，说白了就引流，他们老得扩充新顾客呀，对不对啊，不断的让自己这个基本盘扩大，所以说他就得亏本做点引流，是不是，我说就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我说今天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招生的啊，就是正常的那个专柜卖的那个量啊，就那么大啊，30%的玻色因含量啊，平时专柜卖3000来块钱，咱们现在只要466啊，这是一个引流款618活动款啊。产品有效期呢到2028年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个一年半多点的时间啊，你可以放心使用啊，不可能过期的，一年半怎么着也用完了啊。里边一年半，正常来讲这一瓶的话，你每天都抹，每天都�抹，按正常量使用的话，应该是3-4个月左右吧，应该。但我说的是正常的量啊，大部分的人都不可能说买赫莲娜黑蒙代面霜，然后用3-4个月就用完，因为你舍不得抹。你按平时正常剂量那个抹，夸一坨一坨的往脸上放，你舍不得，你知道吧？你想一瓶3000来块钱，你夸款的一坨出来，这几百块没了。但是咱们现在466。这个价格你回你放心抹，真的，你抹，你一下抠多了，你剩下你抹墙上，是不是？赫莲娜黑蒙代面霜啊，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赫莲娜他们家的绝对王炸单品，他们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了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熬夜脸色不好啊，有干纹细纹，皮肤松垮啊，换季皮肤敏感啊，什么皮质肤质什么都可以使用啊，不挑人，不挑季节，不挑状况。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这个价格今天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啊，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抓紧下单。

凯哥说我东北话唱的不错，那个粤语唱的不错是吗？东北粤。我撒撒农。这一怪你，哎呀，粤语歌小天才。我还会呢，还会呢啊。算了，不展示了。人家都说献丑献丑，你一直献丑，你就是真磕碜。

最近啊，这个据浙江杭州萧山公安警方的消息，最近啊，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接到了李店长的求助啊，就一家餐馆的店长啊求助，说有顾客恶意退款。李店长呢经营着一家酸菜鱼店铺，数个月之前啊，他在某个外面的平台上收到了一名顾客的退款，申请退款的原因是餐品里边有头发啊，还发来了证明图片，于是呢店铺为他办理了退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店铺再次收到了一条如出一辙的退款啊，申请人呢虽然顾客的这个手机号啊账号不一样，但是餐品有头发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啊。李店长琢磨着可能是巧合吧啊，又给退了啊。又隔了好几个月啊，这图又出现了，哇，还是那根头发。虽然说又是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但是李店长就是一眼能够认出来啊，同一张图片三次恶意索赔。于是李店长报了警，向民警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啊，发现这名顾客更换账号，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下单，多笔理赔申请使用的问题图片完全一致。通过分析研判，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啊，杨某如实交代了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多次利用虚假配图碰瓷商家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赔付店家的全部损失。如果他是三毛，那几根头发够他碰瓷一辈子。近日，中山市美玉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秦先生啊，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短视频，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光大银行只赔付自己两三万元的方案。之前有媒体报道，秦先生啊，光大银行乐汇金准代记卡遭到了系统误判，正常使用却被标记为逾期，余产付还曾经显示他欠款1000万亿元，1000万亿啊，致使他的征信异常。他要真欠款1000万亿，他还能有征信吗？

于是啊，近两年啊，他贷款屡屡被拒，企业资金链也断裂了啊，货品被迫低价抛售，损失惨重。后续征信虽然已经修复，但是这个损失无法挽回。6月15号啊，秦先生跟记者表示说，光大银行提出了2-3万元的赔付方案，秦先生难以接受，主张赔偿200万元，并透露另外还有50余人遭遇了同类问题，许多人啊因此困于生计，已经无力维权。在一份名字叫《光大银行上报个人征信报告异议投诉书》的文件当中，现保留的署名共18名，目前秦先生已经准备材料，将通过诉讼维权。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朋友们，欠款1000万亿啊，那短剧里边都不敢这么写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如果想要了解咱们这一次这个贵州旅行的朋友啊，甭管是看房啊，还是说纯跟我们出去玩一趟呢，你都可以私信我，找我拿资料，好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私信我。另外呢，想购买这个466一瓶的这个正品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话，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618宠粉福利价，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下单。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为什么唐诗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解释。了解诗人的生命状态，才能让诗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
1: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这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写一些名山大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那这本书里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这本书讲的呢，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就放在了唐代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把诗和文人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身为文人。

0: 你想要实现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比如说科举考试考得比较好，然后呢可以进朝为官，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大部分的诗人啊，其实也都进入到过官场经历过这种官场生活的跌宕沉浮。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文人的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做官、被贬各种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与诗歌一起，甚至开展一种漫游的状态。同时呢，由于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1: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0: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就是简答题，就是你对经典当中一些句子你可以理解为名词解释。进士考试呢就又分了很多细目的这个科目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考什么呢，考你这个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进士考试可比明经要难多了，录取的人又少，所以呢很难考。那唐代有30多岁的这个明经就已经算是很老的，50多岁的进士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说法。但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情怀，所以在盛唐时期才逐渐的成为了最主流的考试之一。那由于科举逐渐的成为了当时进入到仕途的主要途径，其中呢最重要的这个进士科又要考诗赋，所以写诗就成为了唐代文人的必备的一种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题目是望终南雨雪于是呢他就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开始写自己的感受。而进士考试呢一般你要写这种排律这样的长篇诗，但是当时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卷了，考官就问他说你这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为什么这么少你要不要再添两笔，他呢就回答意尽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因为这个诗写得还挺好的，他呢就被录取了。可见呢在唐代诗写得好不好对你的考试结果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唐诗如此的繁盛在唐诗的背后当时的唐代人的生活和唐诗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

0: 室里啊，
1: 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3: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5: 唐诗与唐人的生活，我们说到在隋唐以前，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啊、选官呐、啊，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你的出身、你的品行啊。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呢就不再考诗赋了，所以唐代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呢也都写诗，但是这个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是比不上唐代本身的。
3: 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二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5: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地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呢就有了行卷和请托啊这种类似于走后门的风气。这个请托呢，就是你托一个人啊，让这个人想方设法的请求提携一下你。行卷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写得好的一些文章、一些诗词，把它抄写下来，在考试之前啊，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当时很多考试考不中的文人会进入到幕府来做文员，当然除了是因为生计所迫，也是要因为啊给自己想要找一个安身之所啊，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政绩来为自己将来做官铺路。所以这个幕府呢，就是当时啊地方的一些府邸啊，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他们呢主要都是这个幕府的主要官员啊自己聘用的，他们呢就会被称之为是幕僚啊。你像韩愈25岁参加进士考试，考了13名，可谓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呢，在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给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到汴州幕府。那后来汴州出事儿，他呢又进入到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啊，他呢还曾经给他的上司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2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啊，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到幕府工作过，但是他的机遇呢不太好，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当中啊，在夹缝当中遭到了排挤，一生寥落。所以难怪在他的诗当中，总是有一种不能言说的啊那样的一种失落感在。
3: 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似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
5: 然而呢，在被贬的诗人当中啊，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却是诗歌的幸。 所以呢，宋朝就有人说

0: 说了，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啊，很多其实都是在比如说战后啊被贬啊，在这个漫游隐居离别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你在这种人生啊比较灰暗的时候，是会让你有一种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会有愤怒，会有委屈，会有失落，这样诗人啊可以更深切地感悟到就是此刻的这种生命，所以呢他才会写出那么多千古传下来的一些好的诗句。像柳宗元的那一首著名的《江雪》，就是他被贬的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人生逆境的一个写照啊。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吧？诗人采取了一个步步收缩的一个写法，鸟飞绝，人踪灭啊，他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这个诗的画面当中帮你去掉了，最后呢留下了一叶孤舟，然后聚焦在孤独的这个一个老人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这个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到跃然纸上了。而且这首诗啊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1: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0: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路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职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 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是喝了点酒，难免要发发牢骚。

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

0: 山远。当然呢，他也说过说五岳寻轩不远辞，一生好入名山游。当然他除了爱山，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写的那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色当中。你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代表了整个唐人观看世界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这个山水总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奇也很瑰丽的一种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一种扩大的气魄。所以能把这种很悲哀很寂寞但是呢又很气派的这种东西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李白这是一代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一种旷达。
1: 李白自从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始终在路上。他在漫游的开始和临终之际各写过一首诗，都是以大鹏来比喻自己，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只五角的鸟一直在飞行，可以说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
0: 对于唐代的漫游文化啊，现在我们出门旅游那肯定啊不知道发多少条朋友圈呢哈，拍多少个这个视频 vlog。 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呢就靠写诗，靠认识当地的名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我曾经来到过这里。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2: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啊，去哪儿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啊，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通过题诗题词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很多诗词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题诗在墙壁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写在微博上写在朋友圈里，这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是差不多的感受。你写下来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来人来欣赏啊，比如呢那一首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因为这诗写得太好了，而且呢又是写在了黄鹤楼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以至于啊有很多诗人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来的，想来看一看这诗怎么就这么好，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个好法，对吧？来自于崔颢的一首《黄鹤楼》。当时李白也来了啊，不过呢李白来了之后呢甘拜下风，他到了黄鹤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眼前啊崔颢的题诗在上头，他真的就当时如果有一个点赞的按钮他可能也就摁了。你会发现这种名诗名词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啊，他的这首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呢这种题壁诗呢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留言的作用。唐代文人啊游历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虽然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总有一些是大家会重合聚集的，像亭台楼阁，像驿站啊。在晚唐的时候，吴荣就有一首诗就写到说扬子江绿十四津，寄行文字遍长亭啊，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这个亭壁上写满了一些诗词，就很多时候诗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当留言板一样，看到别人写我也写，甚至在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熟人朋友他的诗题在上面啊，大家甚至还会相互的点评一番，这里面可能会写一首诗给对方啊，对方下次来的时候看到，哎，再留一首诗来像做对你的一个回答，算是彼此的一个留言了啊。像诗人元稹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哈。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

0: 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你像鲁迅给唐诗进行分类的时候呢，他会就按照做官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两大类，这也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重要了。
1: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
0: 孟浩然呢虽然生性淡泊，但是呢没能入到仕途当中，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时运不济。他说自己啊苦学30载，但是由于不善人际，所以呢没能够就是获得别人的赏识啊，没有人能够去举荐他。40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次长安，那个时候呢没有考中啊。根据一些这个野史的记载啊，说他落榜之后呢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到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太有名了，所以呢玄宗很高兴，就请他说一说，哎，最近你有没有写一些什么新的诗新的作品啊，念来听一听。结果呢这个孟浩然就念了一首自己发牢骚的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逸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柳永啊，宋代的柳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传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一种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柳永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柳永，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柳永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当然诗人当中呢

0: 没有考中做官的，或许是世人的不幸，但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幸运之事。那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非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他的日常呢，无非就是钓钓鱼，对吧？写写词，写写诗，跟朋友小聚一下，在溪边钓鱼，林中唱歌。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到天宝末年以前啊，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大环境下，非常悠然的自然环境里面，使得他这种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因此他呢，也可以说环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境啊，这种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赠孟浩然嘛，前两句呢就说这个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呢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是有多么的敬佩孟浩然的品格。那孟浩然呢，也是唐代山林诗人当中的一个典型，跟曾经在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差不多，就是做人做诗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个性的。当然有着另外一样个性的人啊，就是王维。有人呢评价孟浩然是世吟良师，因为他早年就已经断了自己去做官的心，安于隐逸。王维呢是世吟两得，就他始终是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下，一方面也没有彻底的归隐田园啊，但是即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就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啊，这种体验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对于诗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你也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到诗的世界里面。所以说读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啊，意思呢正在于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诗韵大唐春》。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未再烧》来自龙宽九段，词曲跟演唱都是龙宽。

明天已经可以看见，明天现在说还太早，欢笑恐怕就要来临，等待等着，过去的一切不再重要，未来的一夜还没来到，我的每一天是否值得骄傲，我的每一天。感觉是很碎片化的，也是有一点带着神经质感觉的，这种很敏感很飘忽的思绪。那对于明天像是已经可以看见，但似乎又看不见，感觉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那过去跟未来哪一个更重要？当下的每一天我又该如何感受，如何的思考？

我的身体里不知谁给安的发条，一天到晚催着我拼命的跑。如果今天我跑得不够快，时间一到，时间到，它要爆炸了。这个小节他用了一些很夸张的写法，比如身体里面安了发条，比如如果跑得不够快，身体内部就要爆炸了。这样的写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上了发条就像是一种不受控制，只能由他人掌控节奏的感觉，也像是在发条转完之前，即便是累了也是不能够停止转动，还需要一直的持续的运作，直到发条停止的时候。那另外呢，要爆炸的这种感觉可以是很喷薄的，也可以是压抑到极点之后的爆发。

我的胃在烧，没有足够养料。我的胃在烧，火焰提醒着我。我的胃在烧，跪下开始祈祷明天的面包。燃烧当然是需要养料的，他的胃烧个不停，烧到已经燃料不够了。那这个燃料它指的是什么呢？是热情燃烧不止，总有烧完的一天吗？还是身体已经越来越疲惫，没有足够的供给了？啊，最后的那句也写得很妙，他的胃在烧，烧到最后甚至难受倒地，跪着祈祷明天的面包。面包作为食物，一下子就跟胃这样的一个意象对应上了，而跪地祈祷这个意象呢，又是无形当中增加了一份宿命感、无力感，就像是求助无门，只能够祈祷，甚至他祈祷的是明天的面包。这个面包不一定是食物，它其实也可以是赖以生存的其他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理想，比如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养分等等。

让我每天还要这样拼命地跑。如果有一天幸福它来到我身边，我一定会一定会再把它扔掉。唱到最后，好像他所得到的还是无法让他满足，于是为在烧这样的一种炽热感，也像是他的欲望或者是一种驱使，让他一直停不下来，只能不断奔跑。而最后的结束句就像是一个再怎么幸福终究还是个悲剧的预言。如果有一天幸福真的来临，我知道我又一定会再把它扔掉。这多么像是明知如此还是要非如此不可。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龙宽九段未在烧，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0: 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秋

0: 有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1: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兼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昌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昌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昌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实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昌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 贬值。

德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十一年，衡州有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政次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

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罐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 30% 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8: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8: You ready?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5: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说到我在研究花花草草的一些心得。那今天呢，想跟你说一说我很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叫做 Laura， 她的这个频道呢叫做 Garden Answer， 花园问答。那她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园艺专家，年纪可能是比我小，我猜她可能是30岁左右。那么她生活在俄勒冈州，也就是在加州北面相邻的一个州，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会有概念。那我一开始喜欢看她的视频呢，当然是因为她讲了大量的这个花草养护的知识，我总是一边看一边学，然后慢慢才了解到，原来他爸爸妈妈就开了一家 garden center， 然后一辈子都是跟花草打交道。那么 Laura 呢，从小他就生活在这一些花草当中，长大之后呢，他直接就在爸妈的这个园艺中心工作。而最震撼的就是，不管是他自己家还是他爸妈家，都几乎像公园一样大，而且他爸爸妈妈家现在好像每年有多少次的机会是开放给公众参观，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美有多大，感觉他们整个家走一圈都要走半个小时还不止，全部都种满了植物，一年四季非常的精彩。那 Laura 呢，她也总是随便的走到家里的某一处，某一个花坛，某一个花园，然后直接呢就指着某一个植物开始去讲述相关的知识，就地取材非常的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0: 上个星期我们在说到花花草草的时候，选播的是程璧的歌曲。今天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源泉。源泉总是给人一种很清香的感觉，然后作品的风格呢，似乎也比较符合这种花草的主题。那么今天说到的这一位园艺视频博主 Laura， 我非常喜欢她的自然。她除了是展示一些园艺的成果，她还会展示她的失败之作。她说希望大家可以从她的失败当中获得鼓励，还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么大的一个花园看起来好像很专业很漂亮，但其实也是会遭遇失败。甚至呢，在台风过后，她花园里面有一棵云杉树，非常高大的一棵云杉倒了，他也会拍视频告诉大家要怎么处理，然后即便他这个树下的花园被弄得一片狼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可是他还是会说要 stay positive， 要正面思考，而且呢还顺便讲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云杉被叫做 widow maker， 这个 widow 就是寡妇， widow maker 就是寡妇制造机制造者。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的一个名字，因为云杉它的根系非常的小，可是它树冠又可以长得非常的大，通常长到一定的年限，这个根系不足以支撑树冠，然后在一些极端天气之中它就会直接倒下，也许有不少人是因为被砸到然后意外的离世，所以就被称为 widow maker。
1: 那么多歌等着你去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说到，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 Laura， 她在2014年开始拍园艺方面的视频，应该是做得很不错吧。2年之后，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植物连锁品牌叫做 Proven Winners， 简称 PW， 就开始找她合作。于是呢，她就专门全职的做视频了。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植物品牌，不是打广告，是因为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植物，品质比较好，然后种下去存活率比较高，它植物的这种健康的状态比较好。那我也是因为顺着 Laura 的视频慢慢的去了解，才发现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一家植物的品牌呢，它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区域，不同的州，它都有一个专门的试验田，就是公众可以去免费的参观。因为呢，各个州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州种的好的植物，你到了另一个州就不一定了。虽然所有的植物都会有一个标签说明适合在哪一个气候区，可是呢，试验田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亲自的看到这些植物的状态。那纽约州的试验田是在康奈尔大学，有一点远，我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机会去了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植物的连锁品牌，它竟然还会在各处设有试验田供人参考。

源泉这首《暗恋》，里面还穿插了这个《暗恋桃花源》舞台剧选用的插曲《许我向你看》。我们曾经说到过，源泉在演话剧之前，他是通过不同的味道进入角色。如果他演的角色比较的奔放，他就用这种比较香一点、比较外放的香水。那如果是像《暗恋桃花源》里面云之凡这样的角色呢，可能就是用清淡一点的味道。那如果角色非常的朴实，他就不喷香水，直接就用肥皂来洗手，洗了一手的肥皂味直接的上台。那这种通过香味进入角色，其实类似一种通感，也很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花花草草的内容。那关于花草的领域，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个领域只要深入下去，总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探索的空间。比如说我慢慢的就发现花跟人其实是有一点像的，这个部分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说。先听到源泉这首《所谓》，这是丁薇的词曲创作。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感觉好像花跟人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上个星期说到的这个兰花跟蒲公英的人格，往往那些开得

灿烂的花，它绽放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短一点的。比如说一年生的花卉跟多年生的花卉，两者相比，一年生的花呢，往往是比这个多年生的要开得更好，或者是开得更久，有一些甚至可以从春天开到秋天，因为它们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开花，等花开尽了，生命也到尽头了。那些多年生的花呢，它花期往往都比较短，可能开几个星期就开过了，要么就是开得比较的久，开一两个月。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地面的部分很多都会全部的枯死，来年呢再重新的发出新枝芽。因为呢它不能够一直去开花，这个能量会耗尽，所以短短的花期之后，这种多年生的植物，它们在剩下来一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养精蓄锐，来年蓄势待发。你看这是不是很类似我们说的一些艺术家的生命，有一些极尽灿烂的燃烧，然后呢也快速的陨落。

听到袁泉这首白色的白，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开起来很灿烂的花，往往花期不是太长。那还有另外一类花呢，它是属于花期虽然短，可是花的数量很多，所以呢看起来就好像整个夏天都在开花。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 Daylily， 它中文是叫做萱草，也有叫忘忧草。那英文的这个 Daylily 其实很能够体现它开花的这个状态，虽然它叫做 Lily 哦，但是它并不是百合，只是它样子长得有点像百合。有些人也直接把 Daylily 就翻译为一日百合，也就是它一朵花只开一天，最多两天。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花苞，所以呢这一朵谢了那一朵开，看起来就好像它一直都在开花。那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木槿花，也是同样的模式，一朵只开一天，然后每天看到好像很多花在枝头，但都不是同一朵了。这个又是另一种绽放的方式，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木槿花所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朝开暮落，可是呢花苞很多，整体的花期很长的花，那这一类的花呢，往往它们又比较的顽强，不管是 daylily 还是这个木槿，只要它们的根系建立好了，它们就不挑土壤，水多水少都可以，而且呢年复一年持续的开花。那或许因为它们是轮流开的这种状态，所以养分的消耗可能也是间歇性的，就有一个缓和的过程吧，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看到家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木槿，基本上好像都处于无人打理的状态，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种下的，然后就看它们越长越高，花呢也一朵接一朵的开，而且这一类的植物往往都没有什么虫害，这个也是相应的，因为有病虫害的花它也是开不了太久的。你就发现这个中间的各种规律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竟然好像还颇有一点类似于人生道理的感觉，真的是万事万物皆有道。一朵

0: 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1: 今天在节目当中絮絮叨叨的跟你说了很多这个花花草草的事情，希望你喜欢这些日常又有趣的分享。还有什么想要说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微博留言给我，搜索听见 11 ELEVEN 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关于花草，关于园艺，可以说的东西还非常的多。比如说要怎么样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颜色，那你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花在什么季节会开会谢，那冬天最枯的时候有没有常绿的植物打底等等，甚至呢还要考虑到日照朝向，然后不同的植物适合不同程度的光照，甚至呢他们是喜欢酸性土还是碱性土，哪一些适合种在一起，哪一些不适合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些内容了，然后说不定可以时不时的都分享一下这些花花草草的心得体会。今天谢谢你收听我们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难想象一首歌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去看《你把我灌醉》那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最高赞的那条评论是有歌迷说，就为了这首歌我去买了辆车。2026年6月2号，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人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去世，但这个消息到了6月14号人们才知道，就好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关系，爱过或即将爱上他的人终将通过音乐和他再相遇。

1994年，姚若龙把你把我灌醉的这个词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歌曲带来那种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小酌了两杯，没想到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就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出来。

在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说他和姚蓉两个人听着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何止他们俩，这首歌后来拿到了中文 Top 20的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演唱过它。它是华语乐坛据说是被艺人翻唱最多的作品之一。在华语的流行歌坛，如果说黄大炜这位歌手，他配得上独特两个字，你很少看到他追求他所经历时代的主流的光环。他也没有在商业上取得过特别巨大的成功，但到今天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那些同时代走过来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有一些人甚至是听着他们的歌成长为新一代的音乐中坚力量。

1964年，黄大炜在香港出生，三岁的时候随父亲移民到美国，他算是名人后代。15岁因为在夏威夷看到了英国某支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当时伫立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征服。在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和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所以后来他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他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开始，到尝试自己创作和编曲。但是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据说他的父亲三年没有跟他说过话。本来学酒店管理的他也放弃了学业，甚至是离家出走。据他自己说，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一片面包可以分成三天吃。他在夏威夷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开始没有资金，甚至卖掉了一些心爱的吉他。后来他为音乐制作公司来编撰广告音乐，挣了些钱，在当地发了几张专辑，攒了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他们还常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去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到台湾地区发展。所以88年他是在非常知名的华语唱片公司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David Huang， 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还有编曲。那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当时的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不过它引人入胜的美式摇滚曲风，包括当时它很前卫的造型跟音乐风格，到今天看仍然独树一帜。这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You Belong to Me。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黄大炜。在1988年台湾地区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之后，2年后黄大炜从飞碟唱片转投了可登唱片，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是我们都熟悉的《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了一种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它其实一推出就得到了当时的乐评界跟业内人士的肯定，后来这张专辑还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1975到1993。李宗盛曾经称赞这张专辑是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它偏西洋味很现代，可是通顺不卖弄。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底色并不是爱情，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朋友之情，当然它也是一段生离死别。据说当年在异国旅居期间，黄大炜曾经有一位挚友陪他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异乡岁月，两个人也约定一同奔赴音乐梦想，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场车祸让好友骤然离世。这样初到台湾发展的黄大炜伤心不已，他曾经有过一度要放弃音乐的想法，而幸亏朋友留给他的那把吉他一直陪伴跟鼓励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但他将惋惜、思念和无助尽数融入了旋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饱含了撕裂感，那一字一句唱的都是失去至亲至友的崩溃和怅惘。外界大多把它当作失恋情歌传唱，却少有人愿意读懂旋律背后那份跨越半生从未消散的怀念。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是他用独有的祭奠，用歌声留住曾经

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因为源于真实的经历，所以感动人心。他后来被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还有沙宝浪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不同版本。今天还想特别跟你听听沙宝亮那个本身天然自带故事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

黄大炜在台湾地区的第三张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其实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将他的工作和生活、待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就像他其实很长的一段人生里面，他的漂泊轨迹，像从小辗转香港、夏威夷，他始终没有一处真正安稳的归宿，各地的奔波、独处异乡的孤寂，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这旋律就像是伴着行旅的节奏，像一本边走边写的日记。他沿途记录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不擅长圈子应酬，习惯孤身前行，所以音乐就成了漫长旅途中最忠实的伙伴。这张专辑是概念专辑，又因为英文歌比较多，所以他没有像之前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掀起太多水花，而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后的今天，在豆瓣上，这张专辑仍然有7.7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音乐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特一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1994年，黄大炜在

达乐唱片出版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那个时候唱片公司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中《你把我灌醉》获得了中文 Top 22的金曲奖，将专辑的名气也将他的事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峰。95年他发行完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的不配合，事业上一团糟，所以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两年多，他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一年多筹备新专辑《秋天1944》。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而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也更加的成熟和内省。他凭借主打曲在第十一届金曲奖从一众入围者陶喆、雷光夏等等音乐人当中突围，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

在90年代末的华语唱片市场，其实被西方的流行音乐还有 R&B 还有 Hip Hop 等等牢牢的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黄大炜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往往在海外成长的华人，他们被教育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国会更亲近，所以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能够将对东方的感情融入音乐当中，赋予新的生命力。所以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叫做 Time 1894-2003。媒体曾经当年形容这张专辑叫做石破天惊啊，因为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就像是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就像是一部精彩绝伦的音乐剧。据说这个三部曲构思了9年，陆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到了300多轨的录音，据说在国外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够过带。而为了这张专辑，他3年闭门不出，谢绝了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就卖掉了自己的电吉他键盘。而最终结果呢，在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他没有收获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成功，但他照见了同时代那些其他的音乐。

其实如果在这张专辑之后他继续发展，我们知道前途也不可小觑，因为全情投入又有才华，这样的人总会得到时间的回报。可是你知道吗，此后20年他仅仅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Passion， 人们就再也很少看到他的消息了。因为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感情上，他的感情生活很低调，女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Vicky。 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他身心疲惫，他曾经在这一年不忍拖累男友提出了分手，但是黄大伟坚决不同意，他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也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新药，据说前后花了1亿台币，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只能够依靠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昏迷后的 Vicky 身体的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他很怕有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地球上有数十亿的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个，我已经找到他了，怎么还会放手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家人有约，跟你说说黄大炜。2022年，57岁的黄大炜曾经因为心脏衰竭住院就医。女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透露，是因为心脏衰竭导致了呼吸困难，影响到肾脏，身体出现水肿。好在发现及时，没有生命危险。而到2022年时光音乐会的时候，黄大炜是时隔30年再唱他的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在现场的邓紫棋也忍不住流泪，她甚至说，希望我老了之后还可以像他一样那么爱音乐。

黄大炜不高产，但作品不乏震撼人心。沙宝亮曾经形容说他是天外来客吧，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写的那些歌曾经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不想睡觉的晚上。有人说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虽然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下越发醇厚。信念是黄大炜晚年的收官之作，如今回头看也是他一生的心灵总结。晚年他归隐了夏威夷海边，一边照料常年受病痛困扰的爱人，一边安享平淡生活，彻底远离了乐坛的喧嚣。半生漂泊，离别相守坚守，都化作了心底的平静。所以这首歌里面你能够听得到曲调的清淡内敛，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表达，旋律缓缓流淌，歌里藏了他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真实，也藏着一辈子没有动摇过的初心。纵使经历风雨，半生坎坷，始终能守住内心的信念。

2026年6月2日，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离开这个世界，61岁。虽然消息在12天之后才让更多人知道，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有关系，他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心里，就像此刻的你和我。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带着珍重道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

0: 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

0: 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秋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80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5: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一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

并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失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龄以巴陵送礼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郑自归》中，“人随鸿雁少，江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
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动物。

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湘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道门。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

0: 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特一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

0: 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0: 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未再烧》，来自龙宽九段，词曲跟演唱都是龙宽。

明天已经可以看见，明天现在说还太早，欢笑恐怕就要来临，等待等着，过去的一切不再重要，未来的一夜还没来到，我的每一天是否值得骄傲，我的每一天。感觉是很碎片化的，也是有一点带着神经质感觉的，这种很敏感很飘忽的思绪。那对于明天像是已经可以看见，但似乎又看不见，感觉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那过去跟未来哪一个更重要？当下的每一天我又该如何感受，如何的思考？

的身体里不知谁给安的发条，一天到晚催着我拼命的跑。如果今天我跑得不够快，时间到，它要爆炸了。这个小节他用了一些很夸张的写法，比如身体里面安了发条，比如如果跑得不够快，身体内部就要爆炸了。这样的写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上了发条就像是一种不受控制，只能由他人掌控节奏的感觉，也像是在发条转完之前，即便是累了也是不能够停止转动，还是要一直的持续的运作，直到发条停止的时候。那另外呢，要爆炸的这种感觉可以是很喷薄的，也可以是压抑到极点之后的爆发。

我的胃在烧，没有足够养料。我的胃在烧，火焰提醒着我。我的胃在烧，跪下开始祈祷明天的面包。燃烧当然是需要养料的，他的胃烧个不停，烧到已经燃料不够了。那这个燃料它指的是什么呢？是热情燃烧不止，总有烧完的一天吗？还是身体已经越来越疲惫，没有足够的供给了？那最后的那句也写得很妙，他的胃在烧，烧到最后甚至难受倒地，跪着祈祷明天的面包。面包作为食物，一下子就跟胃这样的一个意象对应上了，而跪地祈祷这个意象呢，又是无形当中增加了一份宿命感、孤立感，就像是求助无门，只能够祈祷，甚至他祈祷的是明天的面包。这个面包不一定是食物，它其实也可以是赖以生存的其他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理想，比如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养分等等。

得到的一切为何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让我每天还要这样拼命地跑。如果有一天幸福它来到我身边，我一定会再把它扔掉。唱到最后，好像他所得到的还是无法让他满足，于是为在烧这样的一种炽热感，也像是他的欲望或者是一种驱使，让他一直停不下来，只能

段奔跑，而最后的结束句就像是一个再怎么幸福终究还是个悲剧的预言。如果有一天幸福真的来临，我知道我又一定会再把它扔掉。这多么像是明知如此还是要非如此不可。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龙宽九段未再烧，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特意崩

黛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00。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

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布奈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散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一口好呀才能吃遍长沙。那今天呢，又带着我们的亚贝康以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来吃好吃的新鲜的了。什么够新鲜？鱼生够不够新鲜呢？那今天呢，就来到了远大路老子东阁华天来吃吃横线鱼生哦。
2: 今天我们吃鱼生啊，我亲手把你送去吃。
1: 刚才我捞了几条鱼，现在已经上桌了。话说得好，鱼生不等人，咱就开吃。
3: 来，流口水了。
1: 流口水了。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3: 大家好，我是广味鱼宴横线鱼生的老板小刚。
1: 鱼生有鱼生的吃法吧？
3: 对对对对，按我们那边的吃法来调个料，花生油要多放一点。
1: 横线鱼生呢，它的调味一定要重一些。
3: 是的。
1: 这家呢是？
3: 这个是调制过的生抽，还有胡椒粉。
1: 胡椒粉，一些
3: 这个配菜按自己的口味来，就是一次
1: 加一些。
3: 对，一次不要太多，就一口焖可以吃得完一口。哦，对，对对。
1: 其实大部分的调料都认识，但这个很奇特，叫做
3: 五彩泡椒。
1: 五彩泡椒，哎，这个要来一个。
3: 是鱼生那个灵魂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柠檬叶。
1: 柠檬叶。
3: 这个是广西的赤眼鱼，在广西当地的网红。对，哦，
1: 赤眼鱼它眼睛是红色的。
3: 对对对对，哦，
1: 看它的鱼生一定要注意到的点是什么，就是它一定要很白很薄，在酱汁里面它感觉已经找不到一样的。再放点啥？哎呦，他也想吃，他想上桌，
3: 他想被我们吃。他想被吃，
1: 下次来吃你了。来喽，一口闷，多重口感的味道，花生油的那个香味，
3: 对，这个花生油香味加上鱼生的那个
1: 甜味啊，混在一起，哇，酸酸甜甜的，
3: 这个脆脆的，
1: 一点辣辣的感觉。哎，这个稍微厚一点叫什么？
3: 鱼扣。
1: 鱼扣，
3: 对，把那小丝切断，吃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刺。哦，
1: 来，第二口，嘿嘿，给你吃。它每家不同的调料都是不同的风味，但是都能吃到这鱼非常非常鲜和甜的味道。
3: 对，
1: 它鱼片切得够薄，所以它吸附这个汤汁啊，这个味道的能力就会更好，
3: 对，
1: 更入味一些。我现在真的是终于理解了，吃鱼生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3: 来，剩一口，一口闷的，
1: 一口闷。横线鱼生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劲，它的白，它的不同的组合，再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3: 对，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1: 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体验。唯一不变的是，它这个鱼一定要新鲜，一定要现杀，一定要没有味道。
3: 是的，
1: 没有其他的腥味，这才香甜。吃完鱼生啦，再来吃点他们店的其他特色。
3: 是，
1: 因为我只点了三样的东西，就是鱼生，还有这个吊烧
3: 鸡，
1: 还有就是老板推荐的
3: 香煎墨鱼饼。
1: 墨鱼饼，
3: 我们茂名那边的特产。墨鱼它把它的皮拔掉就不是黑的了，经过手工打它的肉，把它的肉给打碎，然后可以吃到墨鱼的颗粒，就闻起来就很香。
1: 这就是墨鱼的颗粒，它的淀粉真的很少很少 ，Q 弹。
3: 对，然后墨鱼味它就比较重一些，墨鱼味。试一下我们广东那边的脆皮吊烧鸡。

0: 你刚刚做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它最后一道工序是用油全部往上淋的，
1: 对，就是搞得它那个皮够脆一些。
0: 你看看这个色泽啊，吸油，哇，扎扎实实的，它真的是皮很薄很脆，但嚼起来很香。
1: 对，
0: 肉就是属于紧实当中啊，又不柴，这个鸡油的油脂稍微些许爆开一些些，混合在里面味道更好。所以这个干一杯吧，
1: 来干一杯。
0: 烧鸡配酒，越喝越油。
1: 神仙一生入喉，那神仙也得回头。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让我交到了我们小高哥这个好朋友。老板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的？
1: 欢迎大家就是过来店里尝试一下我们的这边的美食。
0: 亚培康贴心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吃遍长沙要一口好牙才行哦。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这家店的卓鱼那就不得了啦，老板娘更是貌若天仙，我今天就要看她跟我配不配。

0: 教育来了。
1: 姐，我说的闯南话标准不？教育。
2: 教育。
1: 教育来的。
2: 教育来的。
1: 今天又是漂亮饭了啊！这个漂亮在于这里。
3: 好美。
1: 老板很漂亮。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2: 嗨，大家好。
1: 这个店开了多久？
2: 这个店开了七八年了。
1: 七八年，那离百年老店还差个
2: 那还差个九十二年了。
1: 还有多少店了？
2: 长沙应该七八家吧。
1: 七八家啊。
2: 七八家。
1: 你家大业大哦。今天跟小小一起吃饭聊天啊、哦。
2: 好的。
1: 品尝你们家的甲鱼来了，吃起来喽。
2: 好好好。
1: 吃起来，吃起来，吃起来。哎呀，甲鱼。
2: 我先切一块裙边的。
1: 甲鱼里面是还有其他内容的。
2: 甲鱼里面还有个牛排骨。
1: 哦，牛排骨。
2: 对，牛排骨是我们的新品嘞、哦。那好吃。
1: 哦，新品。
2: 基本上客人都喜欢。

0: 好香哦，
1: 香吧？哎呦，
2: 此时此刻要高歌一曲，
0: 我自一吻别无人的
2: 心。坦荡坦荡坦荡，哇，你看他的那个汤汁挂得哦，哎呀，
1: 来碰一下，
2: 碰一下，
1: 碰一下，碰一下，哎呦呦，
2: 好入味。他们家很有意思的点，第一个调味调得很好，第二呢他选鱼，选甲鱼的料选得很好，你看甲鱼的这个裙边啊，你看都很大，
1: 必须要说端端的，
2: 对，就是要那种端端的感觉，胶质感一定要出来，因为甲鱼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会出这个胶质嘛，然后更好的把这个味道又吸附到胶质里面去，所以你口味你要蘸蘸这个汤，一口往里面喝，哎，这才是吃甲鱼最正确的方式。
1: 别汤了吧，
2: 太绝了！
3: 下一个甲鱼又来了，终于又来的，
2: 终于又来的。这个甲鱼你介绍一下不？
1: 这个甲鱼就是以营养清汤为主，然后这个甲鱼呢，我觉得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然后它这个甲鱼就是完全是甲鱼的本味。哦，然后我们炖这个甲鱼的话，就是除了放了姜片啊、五花肉之类的话，其他的都是它的原味。炒完以后再高压锅炖嘛。哦，你不炖的话，这个味道出不来。
2: 看这个裙边，
1: 爆皮的，
2: 爆皮裙边，皮都爆了。
1: 咸不咸就问你。
2: 咸，因为它这里面又加了那个这个猪肚子啊之类。
1: 对，加了猪肚子，然后我们放一点枸杞啊、党参之类的，还有我们的蜜汁酱料包，
2: 朋友们，我第一次觉得鲫鱼如此好吃，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至少能够排到我吃鲫鱼这么多次当中的前三名。
1: 这很适合小聚啊，你看这个环境。
2: 小聚要干什么啊？在那一定要喝咱们的青柠小酱酒。我们看，叫到美女老板啊，干杯干杯干杯干杯。选，好巧嘞！
3: 其实我屋里举办鲫鱼还是有这普通的家常下饭菜啊。
2: 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别人点这个菜，
1: 是吧？这个醋料蛋也好受欢迎。
2: 好受欢迎。这个醋料蛋呢，跟其他比起来，它醋味没有那么重，它色泽也不像是那么的黑黢黢的，它可能是白醋。
1: 色泽
2: 对，它属于金黄的，而且蛋很嫩。这是么子了？
1: 这是酸菜牛肉煲啊，也是下饭了，干饭人干饭文了。好吃，
4: 美正的。
2: 对，下饭菜也可以。
1: 下饭吧。所以我们这里不吃早晚饭是走不出门的。
2: 这一餐，其实我觉得甲鱼香真的不简单，
1: 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首先第一点，就是像你们主推的这两个甲鱼，我是觉得真的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
1: Very good。
2: 对，真的很好吃，它各有各的不同，它走的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大家都会接受它这个味道。这个呢，就是属于大家伙儿啊，女孩子啊，养生啊。
1: 对，养生的话呢，然后老人补身体啊，小孩补营养啊，就适合这个了。
2: 那今天就吃到这里喽。
1: 好啊，好啊，再来啊。
2: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可以啊，长胖了就不要找我们啊。
2: 朋友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再见，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6: Oxygen Music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又是一周，小曼来到直播，也欢迎朋友们跟我来打打招呼，冲着大眼睛。我们随时可以一起来聊天、来互动、来听歌、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下班快乐！最近呢，气温越来越高起来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呢，这几天大家好，感觉节奏也快起来了，因为这周工作日只有4天，所以呢，很多工作可能都在往前赶，对吧？赶进度，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要调休啊，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计划说我的假期要提前开始啊，所以更加这个节奏快，才在赶进度。所以，你这周会赶进度吗？你这周有什么计划说要外出，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说要如何来过端午节吗？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吃粽子。吃粽子的时候来了。虽然我之前说哈，我说在所有的节日美食当中，就是有元宵节的汤圆呐、有中秋节的月饼啊，这些啊，包括端午节的粽子里面，我个人呢真的是比较喜欢吃粽子的。但是呢，粽子要吃的健康也有很多的讲究。那现在呢，粽子本身也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创意，一些不一样的吃法，不一样的口味。今天我还看在热搜上有一个话题，就是好像是在南京吧，然后有一个就是卖粽子的品牌就已经开始排起长龙。然后今年畅销的口味是什么呢？不是什么传统的肉粽啊，或者说甜粽啊，是什么呢？五红粽。哦，就是打这个健康这个口号的五红粽。我就想了一想，哎呀，突然发现好像现在各种口味的粽子是越来越多了。不是我方斋，不是，今天还上热搜了。然后除了五红粽，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开始关注一些养生粽，各种各样的一些吃法也来了啊。然后呢，我就今天在网络上面搜索了一下，看看现在流行吃一些什么样的粽子，也看看朋友们有没有吃过一些什么新奇口味的，或者说今年你想尝试什么口味的粽子，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来说说你的晚餐啊。棒棒已经吃完了，今天吃得很早啊，腊八豆炒蛋、酸辣椒炒肉、榨菜炒肉、辣椒炒豆角、空心菜加个汤，今天可太下饭了吧。这几个菜感觉都是这个干饭神器、干饭神菜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就快速的把晚餐已经解决了，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开始想想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

们了。有好建议的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我们音乐呢也继续会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哦。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

棒棒说天气太热了，吃不下，然后可以点一点下饭菜，点个酸辣椒炒肉。棒棒，你给我们小助理推荐了，我呢，我的下饭菜在哪里？也给我来推荐推荐好不好？刚刚我们商量一下，都还是没有决定要吃点什么，就是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难决策。太热乎了，就觉得哎呀，整个还没开始吃，就看着这个冒热气就大汗淋漓了。然后呢，你说要是吃得太冰凉、太寒凉了，就你又会觉得肠胃可能会不太舒适。所以，老何同学吃凉面，天呐，我又吃凉面，我待会儿看一看好。

不好？看看有没有我没点过的凉面，因为每次我们可能都是点的那一家。我再找找啊。帮忙帮忙，感冒了。哎呀，现在这种，我就感冒了，我不就是你？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想说，就是因为冷热在交替的时候，特别特别要注意。然后晚上大家就是一定不要贪凉，好不好？嗯，就是还是要，就是空调哈，不要开得太低温度。再有呢，就是如果是空调开一整晚的话，记得把温度稍稍调高一点点。我就是好像有一个晚上，空调温度开得比较低。本来是想着说睡觉前把温度稍稍调高一点点，结果忘了，忘了之后，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点点流鼻涕啊什么的，所以大家也要这个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身体的调节也要跟上节奏。老侯同学推荐说，哇，你还别说，我看到皮蛋凉面我就觉得很好吃了。但是是在哪里？马王堆地铁站吗？叫什么名字？马王堆地铁站，我们这儿可能，外卖送不到吧？可能是不是那种推车，还是小档口，还是还有一个店？下次我们可以过去的时候，找时间去试一试，好不好？谢谢老侯同学，谢谢老侯同学的推荐。待会儿呢，我就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很下饭、很开胃口的好吃的，大家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好不好？现在呢，可能有些朋友慢慢的已经开始在吃粽子了，对不对？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已经开始吃粽子了。不知道你们喜欢吃粽子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而且呢，我会有一个口味的转变，就是我在多年前小时候吧，我的记忆就是吃甜粽子，而且那时候还会有一些大讨论，就是到底粽子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那会儿呢，我是蘸咸的，我觉得当然哦，我甜的我要蘸甜的，我当然觉得甜的很好吃啊，对吧？你蘸那裹那个白糖，然后裹那个这个黄豆粉，然后裹那个黑芝麻糊，很香很好吃啊。但慢慢的，因为后来的时候就会吃一些什么。糯米鸡，对吧？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早餐会要吃糯米鸡，糯米鸡不就跟粽子的感觉很像吗？对吧？然后后来慢慢的又开始吃咸味的粽子，这几年到现在这几年，我越来越开始吃咸味的粽子了，我又开始转向咸味了，我觉得咸味很好吃。然后再到现在，我前两天去买粽子的时候，我就看，天哪，口味也太多了吧，太多太多了。什么，就拿我们附近的一个面包店它现在也在卖粽子了嘛，他们面包店就是有这个黑米，我就常规的小鲜肉粽，这个甜粽，这个碱水粽就不说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小助理现在打开就是在看什么呢？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要现在再诱惑我，在我还没有点好我就晚上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翻开了一个这么好诱人的东西，这什么？说回来，就是我前年去这个面包店，当时呢就是想说，哎，试一试这个今年的新粽子，然后就去面包店看了一圈之后，天哪，太多太多了。牛肉粽，而且当时还是有一个什么口味的牛肉粽，我不太记得了啊，什么安格拉，就诸如此类的啊，诸如此类的，就说的不准，安格斯是吧，安格斯牛肉是吧，反正就前面好长好长的一串名字，说今年的新款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粽，然后还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粽，就是名字都记不清楚，十个字的这个名字，特别长那种，名字都记不清楚的粽子，说是他们今年的新口味。然后呢还有黑米粽、紫米粽，还有什么梅干菜肉粽，就是你看多么湖南的口味，因地制宜，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地方特色的粽子口味也推出来了。所以今年我的家人们，你已经吃上粽子了吗？有，如果说啊，你面前现在有五款粽子，打个比方，这五款粽子呢，有甜粽子啊，一个甜粽，比如说里面裹了

0: 枣、红豆啊，这是一个甜粽子，五款粽子啊，有甜粽子，有碱水粽，纯白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甜粽子、碱水粽、小鲜肉粽，然后鲜肉粽你可能里面加咸蛋黄也都没有问题，就是走这种鲜肉粽，还有一个是这种冷吃粽。哎，今年也有很多人会去买这个冷吃粽，就是不用加热，你直接冷，就直接冷吃就行了。当然它这个就不是说糯米裹的，它外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待会儿再展开来聊啊。就是有个冷吃粽，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奇口味的粽子，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啊，新奇口味的粽子，你会就是五个粽子现在摆在你面前，你会先吃哪一款粽子，或者说你想来试试哪一款粽子，来吧，到我们评论区先看看大家留言，我们待会儿再来展开来聊一聊今年的新口味也好，新吃法也好，好不好？欢迎朋友们来留言。五款菜，
1: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9: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

型，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

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布奈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大家要留意留意，我们现在在聊吃粽子的口味嘛。棒棒说吃咸的，小助理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还是清淇？小助理都爱，不做选择，全都要，全都要。我不是说我前在这个面包店挑粽子嘛，然后他那个店里面有多少口味的粽子，我就买了多少个粽子，就是因为我都很想尝试一下。但是呢，说实话，我看到网上啊，今年又有一些新粽子，我还是会有一些迟疑的。对，太新奇了，我帮大家就整理了一下啊，搜索整理了一下今年的粽子圈。榴莲冰粽、酸汤牛肉粽、黑金抹茶乳酪粽、巧克力脆皮粽，天哪，看到名字我都惊呆了，我都想象不到它的口味是什么。这个都是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互联网上看到有朋友买了然后分享了，就实实在在的，不是什么商家所谓的我们有这个口味，而是大家有今年尝试买了的粽子。太夸张了，就是你光说咸甜已经不能够做区分了，不光咸甜，现在还要加上冷热养生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今年的粽子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口味上面哈，反正全都有，咸甜通吃。再来说说这个万物皆可包的粽子哈，今年有什么奶茶甜品派？奶茶甜品派啊，珍珠奶茶粽，这里面呢是有黑糖风味糯米包裹 Q 弹珍珠，有的还加了芝士流心，夸不夸张？就是你在奶茶店看到这些元素，现在居然到了粽子这儿，粽子说怎么回事，怎么你们从哪儿来的，我不认识，我不太认识你们，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口味，今年啊真的太新奇了。还有杨枝甘露也太过分了，杨枝甘露你自己做饮品然后又做这种固体饮料，你现在居然跑到粽子这儿来了。今年还有杨枝甘露粽，就是芒果柚子椰奶风味冷藏，然后把它放在一块儿，就真的很像甜品。还有什么芋泥波波粽，这明显不就是甜品店的食物吗？所以就是这一派啊是属于奶茶甜品派啊，很多网友就去尝试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刚刚你想的这些可能就是一些甜品的小料加在一块儿了，对吧？还有一个你绝对想不到，巧克力脆皮粽，就是白巧克力或者是黑巧克力做这个外衣，它包里面包裹的是莓果豆沙这种内馅儿，就是它是一个粽子的外形，或者说神似粽子的一个形状，但是既不是糯米包裹，里面也不是什么咸甜味儿的，是很多的一些饮品店啊奶茶店的一些小料，就是口感真的很新奇。但是呢，我一想，回过头来一想，像我们上周末不是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包粽子嘛，

当时我们其实本来一开始啊，最初我们计划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初计划就是包传统粽子，就是加糯米啊，然后加蜜枣啊，加红豆啊，或者加咸蛋黄啊等等，就传统的这种粽子，只是说可能造型有点不一样而已。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去的这个面点的工厂啊，我们去工厂了嘛，面点工厂他们呢比较多的是面点，然后他们也会有推出粽子外形的那种面点。当时他们就说，哎，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就是做点新奇的有意思的。然后小助理就问我们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大家都对这个面点粽很感兴趣，是不是？它叫面点粽子包是吧？叫粽子包，就是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包子，但是它是一个粽子的形状形态，然后很可爱。待会儿我们小助理可以给大家投投屏看一下那个萌萌哒的，好不好？下次还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啊，还有我们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它其实你可以理解它是个包子，因为它所有的材料其实都是做面点的材料，但是呢做成了一个粽子造型啊。小朋友们真的超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小助理跟我分享说，后来还有家长反馈说，孩子把这个粽子包带回家了之后啊，不舍得吃这个外皮，把馅儿给吃掉了，把内里挖空了，吃掉了馅儿，因为那个外形真的非常非常可爱。所以你看，现在也是因为大家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它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商家没有卖呀，哦，哎呀，好好想再来安排一波。我相信听到我们分享的朋友可能也想说，哎呀，下次一定要自己去动手尝试一下限量版，呵呵，限定版。哎呀，我们下次一定要把这个人数再能够扩充一下，满足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玩有意思的，然后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好不好？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就可以第一手了解活动的动态，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先来看图片吧，好可爱，萌萌的。对，而且它这个它里面还有做造型，对吧？又有不同的颜色，而且它这个都是可食用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听广播看不到啊，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就像是我们剥开这个，我们吃粽子的时候，有点像我们把这个绳子解开了一个口，开了一个口，然后是一个三角形的粽子，下面呢是做成了粽叶的形状，做成了粽叶的颜色，中间呢还有一根捆住的线，这个线呢还是黄色，粽叶是绿色，然后这个粽子露出来的这个像是小糯米的这个部分呢，它下面有眼睛，然后还有腮红，还有一个微笑的小嘴巴，所以是一个造型款的粽子包。它是一个面点，全部都是面点，但是呢它是一个粽子的小造型，小朋友们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爱。你还别说，这种款式比较特别的粽子包啊，在市面上比较少见，不那么常见，这还是更有意义的，是自己动手做的呀，对不对？还是亲子合作来做的更加有意义了。所以那天活动回去之后，很多朋友就说啊，你们这个活动太好了，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下次要不要问问下个节日，可能是就是这种有这个节日食物的，可能是中秋，我们看看下次有问一下我们这个加点爱有没有中秋这个月饼造型的包点，我估计应该也有，对吧？月饼造型，因为月饼其实更好做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圆饼，上面有一个印花，对不对？我们下次去问一问好不好？如果下次还想跟我们出发的好朋友们，找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招呼，评论区找这个大眼睛三丫丫，然后呢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好朋友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找到我们小助理了。然后下次我们看看是包什么特别的什么包，不是粽子包，是月饼包还是什么包啊？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啊，兔子包，哎，也可以哦，兔子包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做这个兔子造型，我觉得小朋友可。

会超级爱。你说在很多的那个现在的一些早餐店啊，就会有那个小猪包，对吧？小猪包也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嘛。我觉得我们这个粽子包更可爱，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稍微扯回去，这是我们的活动啊，就是说回来呢，就是现在大家吃粽子已经不满足于用传统的方式吃粽子，不满足于吃传统的粽子，就会有很多的新口味、新花样、新吃法、新造型。所以家人朋友们，你会愿意去尝试这样的新口味吗？今年你有没有关注到有一些口味新奇的粽子，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呢，大家一边互动也别忘了，我们可以点歌，可以点歌。现在我要开始点餐了，你点歌，我点餐，然后晚饭时间我们就继续边吃边聊。

0: 朋友们，端午节快来了，你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吗？说实话，在早半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所以我说我是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粽子的，就是，不一定到了那天，但是只要有粽子卖了，我看到那个店里面有粽子卖了，我就会想要买一个试一试，尝一尝。而且，粽子它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对不对？今年刚我们说奶茶甜品粽，你有看到过吗？你有想象过巧克力外衣的粽子吗？有没有吃过杨枝甘露粽？听来都觉得非常非常神奇。除了这个，是还可以啊，就是感觉是甜品，喜欢吃甜食的人是很爱吃的。然后，还有什么粽子是想不到的味道呢？我来说一个啊，小助理你来感受一下，大家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臭鳜鱼粽，好奇怪吗？腊肉粽肯定可以，我觉得腊肉粽是很正常的口味，因为本来肉粽它其实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的吧，腊肉粽、腊肠粽我都能接受，臭鳜鱼粽，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什么？因为我是在。我是在网上看，这个网友们自己分享说今年又吃了一些什么猎奇口味的粽子嘛，还真有人买。棒棒说第一次听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我自己看到，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勇敢的年轻人敢于尝鲜买臭鳜鱼粽，我可能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去买臭鳜鱼粽。就是虽然Hello， 光明，晚上好啊，下午好，下午好，还没有改过来啊，总感觉这会儿到晚上了，但其实外面还很应该是有阳光的吧。然后臭鳜鱼粽，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还有，我还看了一个更加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其实臭鳜鱼本身是好吃的，我觉得臭鳜鱼是好吃的，就是它变成粽子了，我真的有点受不了。我来再说一个。做粽子，我不确定我们小助理爱不爱吃，会不会吃啊？虽然这个食材你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变成粽子你会不会爱吃。不，哎，有螺蛳粉也有螺蛳粉粽哦。它就是把那个把它做成这种造型，它其实螺蛳粉，然后它是把它做成那种粽子造型了。然后，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螺蛳粉粽，是什么呢？折耳跟五花肉粽。你可以啊，折耳跟五花肉粽你可以吗？我的家人们，我不可以，我非常非常的不可以。
1: 因为折耳跟
0: 不可以。对，折耳跟不可以。我觉得如果像是在贵州那边吃折耳跟，它比如说它下到火锅里面哈，我勉勉强强还能吃一点点，就是凉拌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下的火锅里面，我感觉它的味道跟其他稍微混合了一下，我还好一点点。什么？可折耳跟五花肉粽，这是什么新奇的脑洞想出来的吃法？我不太能接受。有啊，凯哥，下午好。有臭豆，有臭豆腐粽，有。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螺蛳粉粽，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融合的很夸张，跟。大开脑洞，就是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搭配。但是你别说，有的时候一些创意的搭配它也还是好吃的，像我们刚刚说觉得有这个巧克力外衣像粽子一样的这种造型，包括呢我们上周末带大家去做这个粽子包，像粽子一样的包子其实很好吃的，对吧？想法也是还蛮大胆的。然后还有今年特别出圈的朋友们，来来来，今年特别出。

圈的啊，暂且咱不说好不好吃，因为我都没有吃过，是什么呢？上汤藤椒牛肉粽，今年很出圈的口味，我也觉得还可以，就是比起什么臭鳜鱼粽啊，比起什么折耳根五花肉粽啊，我觉得这个上汤藤椒味牛肉粽是可以的。它是在这个江浙沪那边特别火，我看到了还蛮多人分享这个，就是因为之前他们一直比较清淡嘛，然后这次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上汤藤椒牛肉粽。朋友们，你会想吃吗？你会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吗？就是我们小助理说他可以，我觉得这个口味我可以。然后我还到这个网上啊，我在网络平台上面找了一下，不错嘞，销量不错嘞，今年才还比较火爆的粽子，现在都是大几千人，还有几万人，还有对好多品牌，好多一些包括什么，包括元祖大家知道吧，元祖都有做藤椒牛肉粽。我看到网上是有。对，因为我是看社交平台上还蛮多人，就是就说啊，这个然后看他的 IP 嘛，主要是集中在江浙沪这边。韩哥，我刚刚说这个折耳根五花肉粽，我就想到你不是也很爱吃折耳根吗？折耳根大户。哎，我看一下社交平台上面，我可能当时那一条分享找不到了，反正评价是可以的。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说这个是虽然有一点点颠覆对于肉粽的气味的想象，但是呢是好吃的，可能对于喜欢吃折耳根粽的朋友来说就很好吃吧。我看一看啊，我看看现在我在社交平我在这个购物平台上能不能找得到。哦，有啊，哦，我以为这个卖了30万件，它不是，它是贵州酸汤牛肉粽，贵州口味的，然后有折耳根粽，但是都是偏向贵州这边的食品企业，不错呢，销量也还很好呢。天哪，谭哥，在网上有，我帮你去找了一下。在某宝上面还有几个品牌你可以去找一找，而且呢好几个都是这种贵州品牌，还是应该比较正宗吧，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找好不好。哎呀，真的让我再一次就是觉得很佩服这个食物领域这些灵感迸发的朋友们，设计者们、创始人们、什么主理人们，真的你们想象力很丰富。然后刚就是从刚刚我说的那些粽子，包括接下来我跟大家会分享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奶茶派呀，还是口味新奇猎奇派呀，还是说这高端食材派呀，网上都有，网上都可以买得到。因为确确实实也是我看到社交平台上面有人分享，因为今天想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不能只是说看到有些商家在卖在聊，我就想说是看到大家真的在评价，有分享出来觉得哎是好吃的，或者说是特别的，然后我就去翻翻社交平台上面。哇，我今年就是这种冲击来得特别的猛，就发现好多好多好多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第一次听到的口味，比如说折耳根五花肉，真的第一次听说，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第一次听说吧，对吧？肖金说红烧肉粽子，这个呢现在来说都比较常规了，但是肯定好吃，要我也很喜欢吃。就在我们不远的这个一个面包店，他们今年都有推这个梅干菜肉粽，我估计其实也是梅干菜烧肉，对吧？一般都是梅干菜烧肉，所以应该可能也是这种烧肉口味的粽子，都很好吃啊！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吃，因为我想把新奇口味的粽子留到端午。

0: 的时候吃，留到端午吃点新鲜的，因为每年吃肉粽啊、吃甜粽啊都差不多，今年就买了一些比较。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掐丝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 等等。

0: 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年还蛮多人吃这个冷吃素，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现在慢慢的呢也越来越懂得这个顺势而食。小时候呢，可能是爸爸妈妈给我们家人给我们制造一些仪式感，后来慢慢自己出来打拼了之后呢，到了这个节日啦，也会跟朋友们来呼应一下这个节气节日，也会吃一些特别的食物，或者说节日的食物。所以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选择粽子的时候，就不再说，一定要吃这个手包的粽子，或者说不一定要吃传统的粽子，就有很多新口味。这也是为什么今年这个冷吃粽销量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可能我吃的这个冷吃粽还算是上一代的，就是1.0版本。对，今年的冷吃粽其实不只是说水晶粽这种冷吃粽了。今年还有什么呢？我刚刚看了一个销量特别好的，而且评价很不错的，我不打广告啊，绝对不是广告，我不说品牌，我只是说这个粽子是什么？爆汁杨梅冰酪粽，它里面呢，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它里面就是有杨梅，有大颗的新鲜杨梅，当季的鲜杨梅，然后有奶油奶酪。就是它还是不掺杂其他成分，说100%用这个某个品牌啊，安某品牌的这个奶油奶酪，然后呢还有血糯米，它外皮包裹的不是说那种像是，QQ 糖一样的那种口感 QQ 的那种水晶，它不是，它不是，它是用的血糯米，然后呢这个品牌它说100%使用贵州原生态血糯米。够纯才香甜，才清甜。然后他还把配料表都写上来了。配料表其实还是，我觉得是蛮干净的。血糯米、糯米饮用水、奶油奶酪、新鲜杨梅、棉砂糖、黄油。所以您看，它糖都没有放在前面，没有放在前三、前五的位置。所以呢，可见它的用料不会这么那么的多。然后，配料表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这个呢是今年还蛮多人，这个销量很不错的一个口味口感。然后评价也说不错。但是我看了一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挺特别的，吃凉米多少有点回声，热我又怕奶油化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哎，如果我买回家，它是一个。冷吃粽的话，我也会这样。所以朋友们，你会想尝试一下吗？啊，肖金说杨梅我怕酸，但是如果是有加奶油奶酪，可能甜度还不错，好不好？我们继续来听歌，然后一边吃饭啊，我们一边继续聊，可以了吗？你，我就。

朋友们，我的晚餐到了。我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被我们小细心的小助理发现了。我现在拿到手第一件事情，我在挑辣椒，因为它这个辣椒实在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一看，我一打开一闻，我就觉得这个辣椒它不简单。以我在湖南这么多年吃辣椒的经验来说，不简单，所以我准备像一个外地人一样把辣椒给挑掉。大家不要嘲笑我啊，就是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是一个不能吃辣的阶段，所以我要做好这个细致活的工作。就是真的，就是很有外地朋友的即视感，就是看到湖南菜，第一个动作要不就是泡水，要不就是挑辣椒，是不是？要不就是说，老板来碗水，我要洗一洗。但是哦，我说实话，我也试过洗过了的那种，没有一点味道哎，难道好吃吗？我宁愿这个菜它叫做不辣的菜，我也不愿意它洗过一遍。对啊，你把那个滋味全部都洗掉了，那能好吃吗？所以朋友，我的家人们，你们已经开始吃晚餐了吗？谢谢陪我吃晚餐的好朋友们。今天我点的是凉面啊，还是听了老何同学的建议，点了一个凉面。因为大家说在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吃凉面开开胃嘛，所以我准备看一下这一家店，它的凉面的名字叫做还可以的凉面。但说实话啊，这分量也太少了，就一筷子，真的就是这么一筷子，分量比较少啊。这家店就不报名字了，要是味道再少的话，以后这家店就可以拉黑了。你那家好吃吗？我们小助理，中规中矩，是不是？大家现在也真的是口味挑剔了，就像我们今天聊这个吃粽子，默默戳中了我的笑点，因为看我吃，看我这分量太少了，默默说让我一根一根吃，我感觉。这真的不太矜持，还好我还点了一点点主食的土豆。我点到他们家有这个，这个粽子要热吧，对不对？这应该不是冷吃粽吧？看这个样子不是冷吃。没事，我还点了一个，还好我准备充分，我还点了一个绿豆沙，点了一个绿豆沙，然后点了土豆片儿。怎么说的？应该是他可能也不想让我吃凉面就吃饱了吧，因为毕竟我点的这家店它不是一个凉面店，它是一个饭菜，就是吃饭菜的湘菜的店子，凉面只是赞助他的小吃。看看我们小助理要不要吃土豆片儿，他还有这个烤土豆片儿，我把它拿出来一下啊，因为我感觉这个，天哪，这烤土豆片儿上面全部都是辣椒。生活在湖南，你要找一个不太吃辣椒的店，好吃的不太吃辣椒的店，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大部分店，你看我就点了一个烤土豆。他都给了我大块大块的辣椒。梁少说我在吃饭，是的，我在吃饭。梁少，你吃完了吗？你的晚餐吃完了吗？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是要跟大家倡导要健康嘛，所以呢不能说饿着肚子跟大家聊健康，是不是？也一边提醒大家，我一边吃饭的时候呢也一边提醒家人朋友们，你们也要吃饭。而且呢，就是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其实最好呢是能够在晚上晚上七点前。哦，我天哪，我只有八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要开始挑战八分钟把我的晚餐吃完。其实健康说法是要在下午五点之前左右吧把晚餐吃了，但是咱这不是做不到吗？我就只能给自己宽容一点点，放到晚上七点。所以来吧朋友们，见证我的挑战开始了。梁少说，梁少你问我能不能吃完，你太小瞧我了。咱虽然不是大胃王吃播博主，但是咱们这一点点分量是很 OK 的，没有一点问题的。

好吧，我开始了，留给我的只有七分钟了，朋友们，来吧，你们听听歌。我开始吃晚餐，争取在7点前把我的晚餐啊解决了。

0: 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是在见证我能不能够，或者督促我能不能够在7点前吃完晚餐吗？留给我的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我还可以努努力。然后，小助理走过来提醒我一句：“你要细嚼慢咽。”然后正好，对，是的，细嚼慢咽也是很健康的方式啊。棒棒问说，问你吃了什么？问我们小助理吃什么？我们小助理今天吃的煲仔饭。呀，啊，就是还是我们上次吃的那家是不是？还是棒棒你上次推荐的那家，你点的那家，小助理复购了。这是对你的口味品味的认可。然后。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

0: 的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6: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特一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曾经大家说晚餐就是要吃少，就是但是我觉得不等于是不吃，对不对？虽然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分量相比中午午餐的来说少一点点，但是你看我还是选择了有凉面，然后还有绿豆沙、绿豆水，因为其实在端午前后可以多喝喝绿豆水。一个呢就是绿豆水它本身就是能够，我觉得我个人啊，我觉得是可以生津止渴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它也是可以去火，大家也听过吧，就还可以去火的，可以败火的。所以呢在农历五月的时候可以多喝喝绿豆水。然后还我还吃了土豆啊，土豆。梁少说这个凉面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吃，还可以吧，一般般，就不做推荐了，好不好？然后肖金说这就是生活，对啊，就是展现真实的小曼，真实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实实在在也在坚持贯彻在我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健康的理念也好，或者说养生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说一些习惯也好，也是跟朋友们来分享。包括我听我们肖医生来分享的，包括很多专家分享的，也会把这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来分享科学养生，好不好？科学养生，也欢迎朋友们可以跟我来分享，看看你在生活当中为了健康、为了养生，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调整，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习惯。像刚刚我们在说粽子，今天我们在聊粽子，因为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嘛。然后呢，聊粽子，大家现在家里已经买粽子了吗？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亲朋好友啊，最近也会说，哎呀，寄点粽子给你吃，或者说妈妈有开始在包粽子啦啊，等等等等。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场景呢，是我很小的时候，或者说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吧，在我从小我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部分，就是到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左右吧，可能还更早，前半个月吧，我的妈妈呢就会开始在家里面包粽子，就会拿一把高高的椅子，能够绑这个绳子，绑绳子之后，然后她可能会先做第一个步骤，就是会把那个绳子先从细绳子变成粗绳子，因为更早期没有像现在有那种棉绳那么方便买，所以可能需要自己来做那种粗的绑那个粽叶的绳子。然后就是第一步就开始从那个细绳子把它搓成粗绳子，然后呢买了粽叶又要泡粽叶，泡完粽叶之后呢，然后又要泡米，然后又要泡，比如说因为原来有甜粽子嘛，还比如还有红枣啊、莲子啊，或者说有的是蜜枣啊等等等，就会准备这些料，然后呢还要把它我们那个时候在我很小的记忆里面，就是包成那种漏斗型的，下面是一个小尖，特别特别尖，然后呢一定要包得特别特别的严实，这样的话蒸出来的或者说煮出来的粽子它才不会很散，然后包得紧紧的一个小尖的粽子，然后就有一个是有绳子嘛，挂在那个高高的椅背上，然后就一串下来很多个粽子，然后就是一串一拎起来大概有个五六个，就看这个绳子有多长啊，就反正大概有了五六个，就是一串粽子。那会儿呢因为是手工粽子嘛，所以也会跟亲朋好友啊，包括邻里邻居啊，包括同学啊，我那时候读同学就会分享这个场景，持续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就是在我的记忆里面，每到端午节之前，然后妈妈就又开始这个搓绳子啦，又开始泡粽叶啦，又开始泡糯米啦，又开始准备料啦，又开始包粽子啦，然后往往那天会包得很晚，因为包完了之后就会立马去煮粽子，煮了粽子就要放凉。一般我看到妈妈前一天晚上已经开始包粽子，我就知道第二天早上我的早餐肯定是粽子，然后持续一段时间都会吃粽子，因为你不可能准备了那么多就包那么几个嘛，所以一般都会包很多自己家里吃，然后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我对于端午节很多年以来一直有的一个记忆，
现在呢，我的妈妈包的少了，是因为现在口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吃过了很多很丰富的口味之后，她就说。

哎呀，要不咱就是买买粽子也挺好的，就是可以尝到不同的口味，因为自己在家里包粽子，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口味。不然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嘛，一般就是一个口味，甚至多一点就两个口味。但是现在你去，卖粽子的品牌店，它可能会给你推荐十几个口味，甚至更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店呢，它又会出什么冰粽子啦，对吧？冷吃粽啦，像刚刚我们就说今年一大黑马，也是很多人，就是年轻人在买的就是冷吃粽。都不是那种冰皮粽，不是那种冰皮粽，就是冷吃粽。它外面是那种血糯米，血糯米，然后里面呢就是有不同的馅儿，你可以自己来选择。我刚刚还看到，不光有这个杨梅馅儿的，还有开心果馅儿的，对，有不同口味的馅儿，就更加符合年轻人想要尝鲜，然后呢想要新颖新奇，包括呢还有就是。这个冷吃粽它是有锁鲜的工艺嘛，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零防腐剂条件下的低温锁鲜，口感是软糯的，粽叶清香，就是它会很像是现包的，打开就能吃。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的，除了它很新颖，它还有一个很省事儿，就是你不用去要开火要煮要蒸啊，对于就是上班族来说，每天你看就是带上它就可以，你拿到办公室就可以吃啊，不需要你再去开火煮去蒸去算时间啊，这个就比较方便，特别夏天嘛，你说开火去煮啊去蒸啊又很热，所以呢这个冷吃粽啊现在呢也是照顾咸甜口味什么都有啊，又很特别，也是成了今年很多人会想要尝试的这个口味。然后还有呢就是养生，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有这个五黑五红对吧，还有什么山楂陈皮粽啦，还有这个还有一款什么剑霄粽，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包括刚刚我们好朋友木木说，觉得这个因为粽子它的主要成分是糯米嘛，就传统粽子它主要成分还是糯米嘛，糯米呢它你就会觉得给肠胃还是蛮大的一个负担和压力的，如果吃太多怕不好消化对吧，所以呢现在甚至有这个粽子的品牌创新的推出了健消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健胃消食粽，就是打消大家的顾虑，说吃粽子感觉不消化啊，它这个就是有一种什么闭环的感觉，你想吃你馋啊，你吃一口吃了粽子，然后呢哎我们又有这个健胃消食，所以你又不用担心，也不知道这真的是不是有用啊，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健胃消食粽。然后五黑五红粽呢这个都还比较好理解，五黑呢就是五黑核桃粽，有这个黑米黑豆黑芝麻黑芸豆黑枸杞加核桃仁，然后呢五红粽呢就是有红枸杞红皮花生红枣红藜麦，然后红豆加山药泥，就是你光听着就觉得真的好养生啊，对不对，非常养生的这个养生粽。所以朋友们你会买这种养生粽吗？刚刚我们说有这种很像是奶茶饮品口味的粽子，有很猎奇很这种你想不到的口味的粽子，然后呢还有这种吃法上面冷吃粽，现在呢还有养生粽，这几类粽子你会怎么选？今年还没有买粽子，准备接下来去买粽子的时候，你会想要挑什么粽子呢？传统口味，还是说我想吃点健康的，来个五黑来个五红好不好？

端午假期要来了，朋友们，你在做什么计划吗？准备出去玩儿？准备要跟家人好好聚一聚，准备要跟朋友约一约，然后准备吃一点端午美食，邀请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因为我的假期没有出游出行的计划，所以我的安排就是吃粽子。哇，丁旭，你这种在家这种松弛感，我现在我都感觉已经能够体验到你的那种期待之情了，期待的心了，就是在假期里面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就是也不用管外面是不是哪里，景点人多，是不是哪个饭店网红店又在排队，都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很开心的在家很放松的，对吧？玩自己的游戏，这也是假期我觉得很快乐的一种方式吧。还有朋友们，这个端午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是在家，像丁旭这样，找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还是说，出去走？

一走，出去看一看，啊，跟家人一起去，比如说，打卡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啊，一些什么样的美景啊，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或场景啊。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一个是什么假期，五一假期吧，啊，五一假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去岳麓山，然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岳麓山打卡嘛，然后打卡了一个什么呢？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网红点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就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在岳麓书院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在社交平台上大家有看过大家跟树比心，应该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路过岳麓书院，然后呢我还在想说，哎，要不要进去看一看，也很久很久没有走进去过了，然后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结果就突然发现在岳麓书院旁边围了很多很多人，大家都在举着手机，我想，哎，这是在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走到他们旁边，发现很多人，起码当时那个地方有，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起码聚集了100来号人，就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是景点，就是在一条路上，很多人都在举着手机，都在跟一棵树拍比心合影，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这个地方此处有景点，或者说我在长沙或者我在岳麓山很想你，没有这样的什么一些景点打卡点，就是一条路，然后一棵树它正好伸出了树枝的这个长势啊，就是会有一点那种半弧形的感觉，半弧形的感觉，然后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哪一天路过这个时候突然间跟他比了个心，发在社交平台上，然后后面慢慢就很多人都跑到岳麓山来去打卡比心的照片。你说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当然岳麓山本身有很多景点啊，就是我说这个比心树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景点，它也不是说有一个其他很丰富的一个场景，或者说人文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比心，但是呢真的很多人在假期里的时候去找它打卡。所以现在你看景点也好，节日美食也好，都不断的在玩一些新花样，所以看看接下来的假期，朋友们，你会想玩点什么样的新花样呢？除了说吃传统的粽子，会想吃点新鲜口味的粽子吗？除了说三天假期里面，可能有一些寻常或者说日常的你的安排之外，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或者说会一些特别的计划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评论区欢迎大家来留言，然后呢也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来点歌，想听什么歌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粽子啊，很好吃，但是呢我们怎么吃会更加健康。

0: 说来是的嘲讽，我不太懂片刻。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

0: 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特一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鹰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

刚刚呢，我们在说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对不对？吃粽子可能是很多人就是除了说端午这一天，端午前后啊也都会选择的。加上市面上现在粽子这么多，连这个面包店都在卖粽子了。你看到新鲜的，或者说闻着清香的，就是很想去试一试，对不对？那粽子要吃的健康有四点，刚已经说了两点了。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就是你不能够吃太多。有没有朋友就是一次可以吃个三四个粽子？有吗？说实话，我在早些年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我觉得啊，粽子怎么能一次只吃一个呢？因为很好吃啊，因为我是比较爱吃粽子啊。然后现在呢，关注这个健康养生就知道，一定不能够过量吃。就算是你的肠胃脾胃还不错，一次不要超过两个。如果脾胃不好呢，那吃半个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搭配其他的一些青菜呀、搭配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鸡蛋呐、蛋白呀等等等等。那如果还有要选择时间上来说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把粽子当早餐吃？因为很省事儿啊，对吧？蒸一蒸你直接就吃了，加上现在还有冷吃粽，确实很方便。但是呢，从健康的时间来说，这个吃粽子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其实是在午餐，是在中午啊，人的代谢比较旺盛嘛，所以呢午餐时间是比较不错的。还有一点，第三点，趁热吃。趁热这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一般来说市面上除了冷吃粽，它的这个血糯米会有点不一样，一般的这个白糯米啊，它放凉了之后就会更难消化，所以要趁热吃。而且还有一点，不光是它本身，你不能让它就放凉放太久，或者说放到冰箱冷藏啊再吃，这样是不太可以的。还有一点，千万不要搭配冰饮料喝啊，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刺激肠胃。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搭配来说，包括呢还有就是它的温度一定要趁热吃，这个是第三点，吃粽子要吃的健康啊，也分享给你的家人好不好？你就自己记下，就也分享给家人，提醒家人。

吃粽子好吃，不要过量，不要吃太多，不要放凉吃，趁热吃。还有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粽子啊是在随餐吃，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在吃饭，然后呢吃粽子的话，一定记得先吃菜再吃粽子。就会像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时又吃米饭啊，又吃菜啊，又吃什么蛋白啊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啊，就是先吃菜，一般也是推荐大家先吃菜，先吃蔬菜再吃肉类，然后呢再慢慢吃主食。其实粽子也是如此，所以呢吃粽子之前建议大家，推荐大家也先多吃一点菜，然后尤其是绿叶蔬菜，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而且还有一点，就吃完你别一吃完就立马坐下躺下想休息了，最好能够散散步，平稳血糖。就是四点，吃粽子想要吃的健康，就是大家记好了，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好不好？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怎么挑粽子，倒不是说什么挑品牌啊，这个挑什么大个子大小，挑造型，不是，就是看你本身的需求喜好。就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买粽子，准备明天后天去超市，或者说去一些什么粽子店去买粽子的话，那可以来总结一下，这么多的口味，这么多的选择，我们要怎么挑会比较合适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看，你今年已经买粽子了吗？你们家已经买了什么口味的粽子呢？

众朋友们，端午假期要来了，你的假期快来了吗？端午节要来了，你现在会不会也在家里面买粽子呢？不论是说提着粽子去走亲访友，跟朋友聚会，还是说就在家里，我就想说端午节了，我要应个景，对吧？我要吃点粽子，加上现在粽子这么好吃，口味这么多，今天我们你看说了那么多很新颖的、很新奇的，有这个像甜品一样的粽子，然后呢还有这个高端食材的粽子，还有口味新奇很猎奇的什么臭鳜鱼粽、折耳根五花肉粽，对吧？那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款哦，还有冷吃粽。就今天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到底怎么选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哈。总结来说，如果说你想要在端午节这一天应景，吃个粽子，发个朋友圈，对吧？或者说，家里就是来一些客人，你想说有点粽子，对吧？又是节日节气的，那就可以买联名款，联名款很漂亮，做得很漂亮。还有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水晶冰粽。水晶冰粽，还有巧克力脆皮粽，就很适合，就是拍拍照，很漂亮，又有这个节日氛围，但是呢，又有一点点别致。这个呢，是想要尝鲜，发朋友圈就可以选这一类。如果喜欢重口味刺激，今年的出圈款啊，藤椒牛肉粽，今年的出圈款藤椒牛肉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如果是想要尝鲜、口味清奇一点点的，有这个臭鳜鱼粽、折耳根粽，你可以去找找，网上都有。然后如果是喜欢吃甜品的朋友，就平时呢，你就本来就喜欢吃一些甜品甜食，现在呢，这个有珍珠奶茶粽、杨枝甘露粽、芋泥波波粽、抹茶生巧粽，好，这个呢就适合喜欢吃甜品的各位朋友们。注重养生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粽子呢我也吃，但是呢我也不想吃太负担，那就可以选择 DGI 杂粮粽、五黑五红粽、药食同源粽啊。还有想要说送给亲朋好友，对吧，就有一些联名款的礼盒，还有你可以选择高端食材的粽子，这个呢是如果是走亲访友，你想带一点这个节日节气礼物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有礼盒的，或者说食材，对吧，高端一点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还是走传统口味的，那还是依然可以选择经典的鲜肉粽、蛋黄肉粽、豆沙粽、蜜枣粽啊，就是这都是很经典的系列。所以刚刚我们大概就是梳理了一下，今天说了这么多口味的粽子，如果接下来你想要买粽子，来给自己买，给亲朋好友买，或者说就想在端午这天应个景啊，刚刚跟大家梳理了一下，你就可以对应着来选择，就不会说好迷茫很纠结到底要怎么选了。那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也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聊聊天，然后呢也可以点歌，好不好？有一些新朋友来了嘛，可以点歌，直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就可以了，好不好？想听什么歌，直接来告诉我们。包括呢，还有听广播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大概也就还有个两首歌左右的时间吧，看看今天有没有朋友想要来点歌。

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今天呢，我们在聊端午，因为确实端午假期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本周四个工作日，所以今天第二工作日，小曼在这里呢陪伴大家。然后呢，在周四的时候啊，明天是亚非，然后呢周四小曼呢继续在这里跟朋友们来聊天。到时候再见面的时候，我相信朋友们的心情

肯定更加雀跃，因为那会儿呢，对有些朋友来说，假期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就是相比五一假期，这个端午假期时间短了一点点，但是呢，朋友们，上半年我们的假期可就都结束了，就是法定节假日啊。法定节假日来说，上半年的法定节假日到端午就真的结束了。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要好好安排一下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计划了。然后呢，再等到下一个法定节假日，那这法定节假日的休假哈，那就要等到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在端午的时候啊，趁着这个时间，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像有朋友说，我就是想在家休闲，对吧？也可以跟朋友啊一起聚一聚，跟家人团圆团圆，然后也可以自己出去走走看看，然后也可以趁着这个端午的时候来尝尝鲜。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尝鲜的什么粽子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些新灵感啊，或者说打开一些新思路。原来吃粽子这件事情变得这么有意思了，原来它不只是说我们吃点什么肉粽啊，吃点什么甜味粽啊，然后吃一点什么鲜肉粽啊，吃点什么蜜枣粽啊，这种现在的粽子口味太多太多太多了。如果说你喜欢平时喜欢吃甜品，现在有像甜品一样的粽子，如果说你愿意去尝鲜，那现在呢，出过鱼粽、折耳根粽，对吧？刚刚我们说了，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去尝鲜的。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来拍照好看，端午节对吧，发个朋友圈，发个短视频，然后跟朋友们一起来尝尝鲜，现在有太多太多好的选择了。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不论说你是想要更加松弛的来度过，还是说更加有趣的来度过，还是说更加养生的来度过吧，因为端午也是一个养生的一个黄金期，一个重点期。这个呢，跟什么春天养生啊，然后初夏养生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就留到下一期吧，好不好？留到周四，小麦呢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喜迎假期。喜迎假期到来，好吧，今天我们差不多就这样啦，谢谢朋友们的分享陪伴哦，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不要走开，我们在好听的音乐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的陪伴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鹰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了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难想象一首歌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去看《你把我灌醉》那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最高赞的那条评论是有歌迷说，就为了这首歌我去买了辆车。2026年6月2号，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人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去世，但这个消息到了6月14号人们才知道，就好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关系，爱过或即将爱上他的人终将通过音乐和他再相遇。

1994年，姚若龙把你把我灌醉的这个词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歌曲带来那种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小酌了两杯，没想到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就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说他和姚若龙两个人听着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何止他们俩，这首歌后来拿到了中文 Top 20的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演唱过它。它是华语乐坛据说是被艺人翻唱最多的作品之一。在华语的流行歌坛，如果说黄大炜这位歌手，他配得上独特两个字，你很少看到他追求他所经历时代的主流的光环。他也没有在商业上取得过特别巨大的成功，但到今天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那些同时代走过来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有一些人甚至是听着他们的歌成长为新一代的音乐中坚力量。

1964年，黄大炜在香港出生，3岁的时候随父亲移民到美国。他算是名人后代。15岁，因为在夏威夷看到了英国某支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当时伫立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征服。在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和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所以后来他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他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开始，到尝试自己创作和编曲。但是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据说他的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过话。本来学酒店管理的他也放弃了学业，甚至是离家出走。据他自己说，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一片面包可以分成3天吃。他在夏威夷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开始没有资金，甚至卖掉了一些心爱的吉他。后来他为音乐制作公司来编撰广告音乐，挣了些钱，在当地发了几张专辑，攒了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他们还常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去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到台湾地区发展。所以88年，他是在非常知名的华语唱片公司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David Huang。 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还有编曲，那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当时的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不过他引人入胜的美式摇滚曲风，包括当时他很前卫的造型跟音乐风格，到今天看仍然独树一帜。这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You Belong To Me。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5: 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黄大炜。在1988年台湾地区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之后，2年后黄大炜从飞碟唱片转投了可登唱片，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是我们都熟悉的《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了一种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他其实一推出就得到了当时的乐评界跟业内人士的肯定。后来这张专辑还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1975到1993。李宗盛曾经称赞这张专辑是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它偏西洋味儿，很现代，可是通顺不卖弄。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底色并不是爱情，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朋友之情，当然它也是一段生离死别。据说当年在异国旅居期间，黄大炜曾经有一位挚友陪他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异乡岁月，两个人也约定一同奔赴音乐梦想，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场车祸让好友骤然离世。这样初到台湾发展的黄大炜伤心不已，他曾经有过一度要放弃音乐的想法，而幸亏朋友留给他的那把吉他一直陪伴跟鼓励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但他将惋惜、思念和无助尽数融入了旋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饱含了撕裂感，那一字一句唱的都是失去 至亲至友的崩溃。

愧和怅惘，外界大多把它当作失恋情歌传唱，却少有人愿意读懂旋律背后那份跨越半生从未消散的怀念。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是他用独有的祭奠，用歌声留住曾经相伴的温暖。

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因为源于真实的经历，所以感动人心。他后来被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还有沙宝浪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不同版本。今天还想特别跟你听听沙宝浪那个本身天然自带故事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

黄大炜在台湾地区的第三张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其实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将他的工作和生活、待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就像他其实很长的一段人生里面，他的漂泊轨迹，像从小辗转香港、夏威夷，他始终没有一处真正安稳的归宿，各地的奔波、独处异乡的孤寂，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这旋律就像是伴着行旅的节奏，像一本边走边写的日记。他沿途记录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不擅长圈子应酬，习惯孤身前行，所以音乐就成了漫长旅途中最忠实的伙伴。这张专辑是概念专辑，又因为英文歌比较多，所以他没有像之前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掀起太多水花，而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后的今天，在豆瓣上，这张专辑仍然有7.7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音乐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总有一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金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1994年，黄大炜在达乐唱片出版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那个时候唱片公司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中《你把我灌醉》获得了中文 Top 22的金曲奖，将专辑的名气也将他的事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峰。1995年，他发行完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的不配合，事业上一团糟，所以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他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筹备新专辑《秋天1944》。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而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也更加的成熟和内省。他凭借主打曲在第11届金曲奖，从一众入围者陶喆、雷光夏等等音乐人当中突围，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

在90年代末的华语唱片市场，其实被西方的流行音乐、还有 R&B、还有 Hip Hop 等等牢牢的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黄大炜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往往在海外成长的华人，他们被教育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国会更亲近，所以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能够将对东方的感情融入音乐当中，赋予新的生命力。所以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叫做《Time 1894到2003》。媒体曾经当年形容这张专辑叫做“石破天惊”啊，因为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就像是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就像是一部精彩绝伦的音乐剧。据说这个三部曲构思了9年，陆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到了300多轨的录音，据说在国外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够过带。而为了这张专辑，他3年闭门不出，谢绝了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就卖掉了自己的电吉他、键盘。而最终结果呢，在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他没有收获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成功，但他照见了同时代那些其他的音乐。

以黄大炜的才华跟独到的眼光，其实如果在这张专辑之后他继续发展，我们知道前途也不可小觑，因为全情投入又有才华，这样的人总会得到时间的回报。可是你知道吗，此后20年他仅仅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Passion， 人们就再也很少看到他的消息了。因为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感情上，他的感情生活很低调，女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Vicky。 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他身心疲惫，他曾经在这一年不忍拖累男友提出了分手，但是黄大炜坚决不同意，他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也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新药，据说前后花了1亿台币，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只能够依靠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昏迷后的 Vicky 身体的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他很怕有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地球上有数十亿的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个，我已经找到他了，怎么还会放手呢？

0: 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2: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2: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家人有约，跟你说说黄大炜。2022年，57岁的黄大炜曾经因为心脏衰竭住院就医，女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透露，是因为心脏衰竭导致了呼吸困难，影响到肾脏，身体出现水肿，好在发现及时，没有生命危险。而到第二年时光音乐会的时候，黄大炜是时隔30年再唱他的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在现场的邓紫棋也忍不住流泪，他甚至说，希望我老了之后还可以像他一样那么爱音乐。

黄大炜不高产，但作品不乏震撼人心。沙宝浪曾经形容说他是天外来客吧，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写的那些歌曾经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不想睡觉的晚上。有人说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虽然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下越发醇厚。信念是黄大炜晚年的收官之作，如今回头看也是他一生的心灵总结。晚年他归隐了夏威夷海边，一边照料常年受病痛困扰的爱人，一边安享平淡生活，彻底远离了乐坛的喧嚣。半生漂泊，离别相守坚守，都化作了心底的平静。所以这首歌里面你能够听得到曲调的清淡内敛，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表达，旋律缓缓流淌，歌里藏了他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真实，也藏着一辈子没有动摇过的初心。纵使经历风雨，半生坎坷，始终能守住内心的信念。

2026年6月2日，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离开这个世界，61岁。虽然消息在12天之后才让更多人知道，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有关系，他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心里，就像此刻的你和我。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带着珍重道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

0: 生活发生共鸣。
1: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啊，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啊。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这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写一些名山大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那这本书里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这本书讲的呢，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就放在了唐代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把诗和文人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身为文人，你想要实现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比如说啊，科举考试考得比较好，然后呢可以进朝为官啊，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大部分的诗人啊，其实也都进入到过官场啊，经历过这种官场生活的跌宕沉浮。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文人的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啊、做官被贬啊，各种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与诗歌一起，甚至开展一种漫游的状态。同时呢，由于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啊。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啊，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啊，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0: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1: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啊。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啊，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啊，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啊、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就是简答题，就是你对经典当中一些句子啊，你可以理解为名词解释。进士考试呢就又分了很多细目的这个科目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考什么呢？考你这个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啊。进士考试可比明经要难多了，录取的人又少，所以呢很难考。那唐代有30多岁的这个明经啊，就已经算是很老的，50多岁的进士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说法。但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情怀，所以在盛唐时期啊，才逐渐的成为了最主流的考试之一。那由于科举逐渐的成为了当时进入到仕途的主要途径，其中呢最重要的这个进士科又要考诗赋，所以写诗就成为了唐代文人的必备的一种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题目是望终南雨雪啊，于是呢他就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开始写自己的感受。而进士考试呢，一般你要写这种排律啊这样的长篇诗，但是当时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卷了。考官就问他说，你这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为什么这么少啊？你要不要再添2笔？他呢就回答意尽啊，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因为这个诗啊写得还挺好的，他呢就被录取了。可见呢，在唐代啊，诗写得好不好对你的考试结果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 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唐诗如此的繁盛啊，在唐诗的背后，当时的唐代人的生活和唐诗。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9: 唐诗与唐人的生活，我们说到在隋唐以前，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啊、选官呐、啊，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你的出身，你的品行啊。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呢就不再考诗赋了，所以唐代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呢也都写诗，但是这个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是比不上唐代本身的。
8: 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2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5位60-70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9: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地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呢就有了行卷和请托啊这种类似于走后门的风气。这个请托呢，就是你托一个人啊，让这个人想方设法的请求提携一下你。行卷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写得好的一些文章、一些诗词，把它抄写下来，在考试之前啊，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当时很多考试考不中的文人会进入到幕府来做文员，当然除了是因为生计所迫，也是要因为啊给自己想要找一个安身之所啊，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政绩来为自己将来做官铺路。所以这个幕府呢，就是当时地方的一些府邸啊，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他们呢主要都是这个幕府的主要官员啊自己聘用的，他们呢就会被称之为是幕僚啊。你像韩愈25岁参加进士考试，考了13名，可谓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呢，在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给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到汴州幕府。那后来汴州出事儿，他呢又进入到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啊，他呢还曾经给他的上司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2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啊，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到幕府工作过，但是他的机遇呢不太好，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当中啊，在夹缝当中遭到了排挤，一生寥落。所以难怪在他的诗当中，总是有一种 不能言说的那样的一种失落感在。
8: 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似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
9: 然而呢，在被贬的诗人当中啊，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却是诗歌的幸。所以呢，宋。

0: 就有人说了，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啊，很多其实都是在比如说战后啊被贬啊，在这个漫游隐居离别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你在这种人生啊比较灰暗的时候，是会让你有一种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会有愤怒，会有委屈，会有失落。这样诗人啊可以更深切地感悟到就是此刻的这种生命，所以呢他才会写出那么多千古传下来的一些好的诗句。像柳宗元的那一首著名的《江雪》，就是他被贬的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人生逆境的一个写照啊，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吧？诗人采取了一个步步收缩的一个写法，鸟飞绝，人踪灭啊，他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这个诗的画面当中帮你去掉了，最后呢留下了一叶孤舟，然后聚焦在孤独的这个一个老人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这个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到跃然纸上了。而且这首诗啊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1: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0: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陆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职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是喝了点酒难免要发

0: 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城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非常的喜欢山，所以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当然呢，他也说过说五岳寻轩不远辞，一生好入名山游。当然他除了爱山，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写的那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色当中。你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代表了整个唐人观看世界、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这个山水总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奇也很瑰丽的一种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一种扩大的气魄。所以能把这种很悲哀、很寂寞，但是呢又很气派的这种东西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李白这是一代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一种旷达。
1: 李白自从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始终在路上。他在漫游的开始和临终之际各写过一首诗，都是以大鹏来比喻自己。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只无脚的鸟，一直在飞行，可以说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
0: 对于唐代的漫游文化啊，现在我们出门旅游，那肯定啊，不知道发多少条朋友圈呢，哈，拍多少个这个视频 vlog。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呢就靠写诗，靠认识当地的名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我曾经来到过这里。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事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2: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啊，去哪儿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个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啊，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通过题诗题词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很多诗词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题诗在墙壁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写在微博上写在朋友圈里，这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是差不多的感受。你写下来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来人来欣赏啊，比如呢那一首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因为这诗写得太好了，而且呢又是写在了黄鹤楼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以至于啊

0: 有很多诗人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来的，想来看一看这诗怎么就这么好，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个好法，对吧？来自于崔颢的一首《黄鹤楼》。当时李白也来了啊，不过呢，李白来了之后呢，甘拜下风。他到了黄鹤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眼前啊崔颢的题诗在上头。他真的就当时如果有一个点赞的按钮他可能也就摁了你会发现这种名诗名词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啊，他的这首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呢，这种题壁诗呢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留言的作用。唐代文人啊，游历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虽然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总有一些是大家会重合聚集的，像亭台楼阁，像驿站啊。在晚唐的时候，吴荣就有一首诗就写到说，扬子江绿十四津，寄行文字遍长亭啊，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这个亭壁上写满了一些诗词。就很多时候诗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当留言板一样，看到别人写我也写，甚至在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熟人朋友他的诗题在上面啊，大家甚至还会相互的点评一番这里面可能会写一首诗给对方啊，对方下次来的时候看到，哎，再留一首诗来像做对你的一个回答，算是彼此的一个留言了啊。像诗人元稹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哈。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啊。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你像鲁迅给唐诗进行分类的时候呢，他会就按照做官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两大类，这也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重要了。
1: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
0: 孟浩然呢虽然生性淡泊，但是呢没能入到仕途当中，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时运不济。他说自己啊苦学30载，但是由于不善人际，所以呢没能够就是获得别人的赏识啊，没有人能够去举荐他。40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次长安，那个时候呢没有考中啊。根据一些这个野史的记载啊，说他落榜之后呢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到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太有名了，所以呢玄宗很高兴，就请他说一说，哎，最近你有没有写一些什么新的诗新的作品啊，念来听一听。结果呢这个孟浩然就念了一首自己发牢骚的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 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 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喻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刘永啊，宋代的刘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传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一种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刘永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刘永，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刘永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当然诗人当中呢没有考中做官的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幸运之事。那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非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啊。他的日常呢无非就是钓钓鱼，对吧，写写词写写诗，跟朋友小聚一下，在溪边钓鱼，林中唱歌，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到天宝末年以前啊，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大环境下，非常悠然的自然环境里面，使得他这种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因此他呢也可以说环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境啊，这种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赠孟浩然嘛，前两句呢就说这个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呢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是有多么的敬佩孟浩然的品格。那孟浩然呢也是唐代山林诗人当中的一个典型，跟曾经在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差不多，就是做人做诗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个性的啊。当然有着另外一样个性的人啊，就是王维啊。有人呢评价孟浩然是世吟良师，因为他早年就已经断了自己去做官的心，安于隐逸啊。王维呢是世吟两得，就他始终是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下，一方面也没有彻底的归隐田园啊，但是即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啊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就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3: 你不在家。

0: 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未再烧》来自龙宽九段，词曲跟演唱都是龙宽。

明天已经可以看见，明天现在说还太早，欢笑恐怕就要来临，等待等着，过去的一切不再重要，未来的一夜还没来到，我的每一天是否值得骄傲，我的每一天。感觉是很碎片化的，也是有一点带着神经质感觉的，这种很敏感很飘忽的思绪。那对于明天像是已经可以看见，但似乎又看不见，感觉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那过去跟未来哪一个更重要？当下的每一天我又该如何感受，如何的思考？

的身体里不知谁给安的发条，一天到晚催着我拼命的跑。如果今天我跑得不够快，时间一到，时间到，它要爆炸了。这个小节他用了一些很夸张的写法，比如身体里面安了发条，比如如果跑得不够快，身体内部就要爆炸了。这样的写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上了发条就像是一种不受控制，只能由他人掌控节奏的感觉，也像是在发条转完之前，即便是累了也是不能够停止转动，还是要一直的持续的运作，直到发条停止的时候。那另外呢，要爆炸的这种感觉可以是很喷薄的，也可以是压抑到极点之后的爆发。

我的胃在烧，没有足够养料。我的胃在烧，火焰提醒着我。我的胃在烧，跪下开始祈祷明天的面包。燃烧当然是需要养料的，他的胃烧个不停，烧到已经燃料不够了。那这个燃料它指的是什么呢？是热情燃烧不止，总有烧完的一天吗？还是身体已经越来越疲惫，没有足够的供给了？啊，最后的那句也写得很妙，他的胃在烧，烧到最后甚至难受倒地，跪着祈祷明天的面包。面包作为食物，一下子就跟胃这样的一个意象对应上了，而跪地祈祷这个意象呢，又是无形当中增加了一份宿命感、无力感，就像是求助无门，只能够祈祷，甚至他祈祷的是明天的面包。这个面包不一定是食物，它其实也可以是赖以生存的其他的东西，比如工作，比如理想，比如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养分等等。

得到的一切为何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让我每天还要这样拼命地跑。如果有一天幸福它来到我身边，我一定会一定会再把它扔掉。唱到最后，好像他所得到的还是无法让他满足，于是为在烧这样的一种炽热感，也像是他的欲望或者是一种驱使，让他一直停不下来，只能不断奔跑。而最后的结束句就像是一个再怎么幸福终究还是个悲剧的预言。如果有一天幸福真的来临，我知道我又一定会再把它扔掉。这多么像是明知如此还是要非如此不可。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龙宽九段未再烧，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

0: 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说到我在研究花花草草的一些心得。那今天呢，想跟你说一说我很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叫做 Laura， 她的这个频道呢叫做 Garden Answer， 花园问答。那她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园艺专家，年纪可能是比我小，我猜她可能是30岁左右。那么她生活在俄勒冈州，也就是在加州北面相邻的一个州，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会有概念。那我一开始喜欢看她的视频呢，当然是因为她讲了大量的这个花草养护的知识，我总是一边看一边学，然后慢慢才了解到，原来他爸爸妈妈就开了一家 garden center， 然后一辈子都是跟花草打交道。那么 Laura 呢，从小他就生活在这一些花草当中，长大之后呢，他直接就在爸妈的这个园艺中心工作。而最震撼的就是，不管是他自己家还是他爸妈家，都几乎像公园一样大，而且他爸爸妈妈家现在好像每年有多少次的机会是开放给公众参观，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美有多大，感觉他们整个家走一圈都要走半个小时还不止，全部都种满了植物，一年四季非常的精彩。那 Laura 呢，她也总是随便的走到家里的某一处，某一个花坛，某一个花园，然后直接呢就指着某一个植物开始去讲述相关的知识，就地取材非常

0: 自然，它除了是展示一些园艺的成果，它还会展示它的失败之作。他说，希望大家可以从他的失败当中获得鼓励，还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么大的一个花园，看起来好像很专业、很漂亮，但其实也是会遭遇失败。甚至呢，在台风过后，他花园里面有一棵云杉树，非常高大的一棵云杉倒了，他也会拍视频，告诉大家要怎么处理，然后。即便他这个树下的花园被弄得一片狼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可是他还是会说要 stay positive，要正面思考，而且呢还顺便讲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云杉被叫做 widow maker，这个 widow 就是寡妇，widow maker 就是寡妇制造机制造者。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的一个名字，因为云杉它的根系非常的小，可是它树冠又可以长得非常的大。通常长到一定的年限，这个根系不足以支撑树冠，然后在一些极端天气之中，它就会直接倒下。也许有不少人是因为被砸到，然后意外的离世，所以就被称为 widow maker。
1: 那么多歌等着你去。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说到，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 Laura， 她在2014年开始拍园艺方面的视频，应该是做得很不错吧。2年之后，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植物连锁品牌叫做 Proven Winners， 简称 PW， 就开始找她合作。于是呢，她就专门全职的做视频了。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植物品牌，不是打广告，是因为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植物，品质比较好，然后种下去存活率比较高，它植物的这种健康的状态比较好。那我也是因为顺着 Laura 的视频慢慢的去了解，才发现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一家植物的品牌呢，它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区域，不同的州，它都有一个专门的试验田，就是公众可以去免费的参观。因为呢，各个州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州种的好的植物，你到了另一个州就不一定了。虽然所有的植物都会有一个标签说明适合在哪一个气候区，可是呢，试验田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亲自的看到这些植物的状态。那纽约州的试验田是在康奈尔大学，有一点远，我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机会去了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植物的连锁品牌，它竟然还会在各处设有试验田供人参考。

圈圈这首《暗恋》，里面还穿插了这个《暗恋桃花源》舞台剧选用的插曲《许我向你看》。我们曾经说到过，袁泉在演话剧之前，他是通过不同的味道进入角色。如果他演的角色比较的奔放，他就用这种比较香一点、比较外放的香水。那如果是像《暗恋桃花源》里面云之凡这样的角色呢，可能就是用清淡一点的味道。那如果角色非常的朴实，他就不喷香水，直接就用肥皂来洗手，洗了一手的肥皂味直接的上台。那这种通过香味进入角色，其实类似一种通感，也很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花花草草的内容。那关于花草的领域，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个领域只要深入下去，总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探索的空间。比如说我慢慢的就发现花跟人其实是有一点像的，这个部分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说。先听到袁泉这首《所谓》，这是丁薇的词曲创作。所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感觉好像花跟人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上个星期说到的这个兰花跟蒲公英的人格。往往那些开得灿烂的花，它绽放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短一点的。比如说一年生的花卉跟多年生的花卉，两者相比，一年生的花呢往往是比这个多年生的要开得更好，或者是开得更久，有一些甚至可以从春天开到秋天，因为他们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开花，等花开尽了，生命也到尽头了。那些多年生的花呢，它花期往往都比较短，可能开几个星期就开过了，要么就是开得比较的久，开一两个月。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地面的部分很多都会全部的枯死，来年呢再重新的发出新枝芽。因为呢它不能够一直去开花，这个能量会耗尽，所以短短的花期之后，这种多年生的植物，它们在剩下来一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养精蓄锐，来年蓄势待发。你看这是不是很类似我们说的一些艺术家的生命，有一些极尽灿烂的燃烧，然后呢也快速的陨落。

听到袁泉这首白色的白。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开起来很灿烂的花，往往花期不是太长。那还有另外一类花呢，它是属于花期虽然短，可是花的数量很多，所以呢看起来就好像整个夏天都在开花。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 Daylily， 它中文是叫做萱草，也有叫忘忧草。那英文的这个 Daylily 其实很能够体现它开花的这个状态，虽然它叫做 Lily 哦，但是它并不是百合，只是它样子长得有点像百合。有些人也直接把 Daylily 就翻译为一日百合，也就是它一朵花只开一天，最多两天。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花苞，所以呢这一朵谢了那一朵开，看起来就好像它一直都在开花。那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木槿花，也是同样的模式，一朵只开一天，然后每天看到好像很多花在枝头，但都不是同一朵了。这个又是另一种绽放的方式，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木槿花所成》，这一类的花都是朝开暮落。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朝开暮落，可是呢，花苞很多，整体的花期很长的花。那这一类的花呢，往往它们又比较的顽强，不管是 daylily 还是这个木槿，只要它们的根系建立好了，它们就不挑土壤，水多水少都可以，而且呢，年复一年持续的开花。那或许因为它们是轮流开的这种状态，所以养分的消耗可能也是间歇性的，就有一个缓和的过程吧，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看到家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木槿，基本上好像都处于无人打理的状态，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种下的，然后就看它们越长越高，花呢也一朵接一朵的开，而且这一类的植物往往都没有什么虫害，这个也是相应的，因为有病虫害的花它也是开不了太久的。你就发现这个中间的各种规律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竟然好像还颇有一点类似于人生道理的感觉，真的是万事万物皆有道。一朵

今天在节目当中絮絮叨叨的跟你说了很多这个花花草草的事情，希望你喜欢这些日常又有趣的分享。还有什么想要说、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微博留言给我，搜索“听见 11, 11 E L E V E N” 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关于花草，关于园艺，可以说的东西还非常的多。比如说，要怎么样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颜色？那你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花在什么季节会开会谢？那冬天最枯的时候有没有常绿的植物打底等等？甚至呢，还要考虑到日照朝向，然后不同的植物适合不同程度的光照，甚至呢，他们是喜欢酸性土。还是碱性土，哪一些适合种在一起，哪一些不适合，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些内容了，然后说不定可以时不时的都分享一下这些花花草草的心得体会。今天谢谢你收听我们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难想象一首歌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去看你把我灌醉那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最高赞的那条评论是有歌迷说，就为了这首歌我去买了辆车。2026年6月2号，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人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去世，但这个消息到了6月14号人们才知道，就好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关系，

1994年，姚若龙把你把我灌醉的这个词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歌曲带来那种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小酌了两杯，没想到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就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说他和姚蓉两个人听着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何止他们俩，这首歌后来拿到了中文 Top 20的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演唱过它。它是华语乐坛据说是被艺人翻唱最多的作品之一。在华语的流行歌坛，如果说黄大炜这位歌手，他配得上独特两个字，你很少看到他追求他所经历时代的主流的光环。他也没有在商业上取得过特别巨大的成功，但到今天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那些同时代走过来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有一些人甚至是听着他们的歌成长为新一代的音乐中坚力量。

狠地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征服。在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和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所以后来他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他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开始，到尝试自己创作和编曲。但是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据说他的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过话。本来学酒店管理的他也放弃了学业，甚至是离家出走。据他自己说，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一片面包可以分成3天吃。他在夏威夷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开始没有资金，甚至卖掉了一些心爱的吉他。后来他为音乐制作公司来编撰广告音乐，挣了些钱，在当地发了几张专辑，攒了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他们还常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去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到台湾地区发展。所以88年，他是在非常知名的华语唱片公司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David Huang， 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还有编曲。那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当时的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不过它引人入胜的美式摇滚曲风，包括当时它很前卫的造型跟音乐风格，到今天看仍然独树一帜。这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You Belong to Me。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

0: 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今天来听听黄大炜。在1988年台湾地区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之后，两年后黄大炜从飞碟唱片转投了可登唱片，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是我们都熟悉的《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了一种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它其实一推出就得到了当时的乐评界跟业内人士的肯定，后来这张专辑还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1975到1993。李宗盛曾经称赞这张专辑是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它偏西洋味儿，很现代，可是通顺不卖弄。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底色并不是爱情，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朋友之情，当然它也是一段生离死别。据说当年在异国旅居期间，黄大炜曾经有一位挚友陪他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异乡岁月，两个人也约定一同奔赴音乐梦想，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场车祸让好友骤然离世。这样初到台湾发展的黄大炜伤心不已，他曾经有过一度要放弃音乐的想法，而幸亏朋友留给他的那把吉他一直陪伴跟鼓励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但他将惋惜、思念和无助尽数融入了旋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饱含了撕裂感，那一字一句唱的都是失去至亲至友的崩溃和怅惘。外界大多把它当作失恋情歌传唱，却少有人愿意读懂旋律背后那份跨越半生从未消散的怀念。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是他用独有的祭奠，用歌声留住曾经相伴的温暖。

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因为源于真实的经历，所以感动人心。他后来被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还有沙宝浪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不同版本。今天还想特别跟你听听沙宝浪那个本身天然自带故事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

方大伟在台湾地区的第三张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其实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将他的工作和生活、待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就像他其实很长的一段人生里面他的漂泊轨迹。你想，从小辗转香港、夏威夷，他始终没有一处真正安稳的归宿，各地的奔波、独处异乡的孤寂，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这旋律就像是伴着行旅的节奏，像一本边走边写的日记，他沿途记录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不擅长圈子应酬，习惯孤身前行，所以音乐就成了漫长旅途中最忠实的伙伴。这张专辑是概念专辑，又因为英文歌比较多，所以它没有像之前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掀起太多水花，而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后的今天，在豆瓣上这张专辑仍然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音乐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1994年，黄大炜在达乐唱片出版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那个时候唱片公司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中《你把我灌醉》获得了中文 Top 22的金曲奖，将专辑的名气也将他的事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峰。95年，他发行完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的不配合，事业上一团糟，所以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他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筹备新专辑《秋天1944》。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而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也更加的成熟和内省。他凭借主打曲在第11届金曲奖，从一众入围者陶喆、雷光夏等等音乐人当中突围，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

在90年代末的华语唱片市场，其实被西方的流行音乐还有 R&B 还有 Hip Hop 等等牢牢的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黄大炜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往往在海外成长的华人，他们被教育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国会更亲近，所以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能够将对东方的感情融入音乐当中，赋予新的生命力。所以他闭关三年，在03年推出了专辑叫做 Time 1894-2003。 媒体曾经当年形容这张专辑叫做石破天惊啊，因为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就像是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就像是一部精彩绝伦的音乐剧。据说这个三部曲构思了9年，陆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到了300多轨的录音，据说在国外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够过带。而为了这张专辑，他3年闭门不出，谢绝了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就卖掉了自己的电吉他、键盘。而最终结果呢，在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他没有收获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成功，但他照见了同时代那些其他的音乐。

以黄大炜的才华跟独到的眼光，其实如果在这张专辑之后他继续发展，我们知道前途也不可小觑，因为全情投入又有才华，这样的人总会得到时间的回报。可是你知道吗，此后20年他仅仅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Passion， 人们就再也很少看到他的消息了。因为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感情上，他的感情生活很低调，女朋友是他的经纪人 Vicky。 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他身心疲惫，他曾经在这一年不忍拖累男友提出了分手，但是黄大炜坚决不同意，他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也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新药，据说前后花了1亿台币，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只能够依靠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的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他很怕有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地球上有数十亿的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个，我已经找到他了，怎么还会放手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

0: 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家人有约，跟你说说黄大炜。2022年，57岁的黄大炜曾经因为心脏衰竭住院就医。女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透露，是因为心脏衰竭导致了呼吸困难，影响到肾脏，身体出现水肿。好在发现及时，没有生命危险。而到2022年时光音乐会的时候，黄大炜是时隔30年再唱他的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在现场的邓紫棋也忍不住流泪，她甚至说：“希望我老了之后，还可以像他一样那么爱音乐。”

黄大炜不高产，但作品不乏震撼人心。沙宝浪曾经形容说他是天外来客吧，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写的那些歌曾经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不想睡觉的晚上。有人说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虽然距今三十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下越发醇厚。信念是黄大炜晚年的收官之作，如今回头看也是他一生的心灵总结。晚年他归隐了夏威夷海边，一边照料常年受病痛困扰的爱人，一边安享平淡生活，彻底远离了乐坛的喧嚣。半生漂泊，离别相守坚守，都化作了心底的平静。所以这首歌里面你能够听得到曲调的清淡内敛，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表达，旋律缓缓流淌，歌里藏了他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真实，也藏着一辈子没有动摇过的初心。纵使经历风雨，半生坎坷，始终能守住内心的信念。

2026年6月2日，黄大炜在夏威夷的姐姐家里离开这个世界，61岁。虽然消息在12天之后才让更多人知道，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没有关系，他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心里，就像此刻的你和我。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带着珍重道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说到我在研究花花草草的一些心得，那今天呢，想跟你说一说我很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叫做 Laura， 她的这个频道呢叫做 Garden Answer， 花园问答。那她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园艺专家，年纪可能是比我小，我猜她可能是30岁左右。那么她生活在俄勒冈州，也就是在加州北面相邻的一个州，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会有概念。那我一开始喜欢看她的视频呢，当然是因为她讲了大量的这个花草养护的知识，我总是一边看一边学，然后慢慢才了解到，原来他爸爸妈妈就开了一家 garden center， 然后一辈子都是跟花草打交道。那么 Laura 呢，从小他就生活在这一些花草当中，长大之后呢，他直接就在爸妈的这个园艺中心工作。而最震撼的就是，不管是他自己家还是他爸妈家，都几乎像公园一样大，而且他爸爸妈妈家现在好像每年有多少次的机会是开放给公众参观，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美有多大，感觉他们整个家走一圈都要走半个小时还不止，全部都种满了植物，一年四季非常的精彩。那 Laura 呢，她也总是随便的走到家里的某一处，某一个花坛，某一个花园，然后直接呢就指着某一个植物开始去讲述相关的知识，就地取材非常

上个星期我们在说到花花草草的时候，选播的是纯碧的歌曲。今天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源泉。源泉总是给人一种很清香的感觉，然后作品的风格呢，似乎也比较符合这种花草的主题。那么今天说到的这位园艺视频博主 Laura， 我非常喜欢她的自然。她除了是展示一些园艺的成果，她还会展示她的失败之作。她说希望大家可以从她的失败当中获得鼓励，还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么大的一个花园看起来好像很专业很漂亮，但其实也是会遭遇失败。甚至呢，在台风过后，她花园里面有一棵云杉树，非常高大的一颗云杉倒了，他也会拍视频告诉大家要怎么处理，然后即便他这个树下的花园被弄得一片狼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可是他还是会说要 stay positive， 要正面思考，而且呢还顺便讲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云杉被叫做 widow maker， 这个 widow 就是寡妇， widow maker 就是寡妇制造机制造者。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的一个名字，因为云杉它的根系非常的小，可是它树冠又可以长得非常的大，通常长到一定的年限，这个根系不足以支撑树冠，然后在一些极端天气之中它就会直接倒下，也许有不少人是因为被砸到然后意外的离世，所以就被称为 widow maker。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说到，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博主 Laura， 她

在2014年开始拍园艺方面的视频，应该是做得很不错吧。两年之后，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植物连锁品牌叫做 Proven Winners、简称 PW 就开始找他合作，于是呢他就专门全职的做视频了。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植物品牌，不是打广告，是因为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植物，品质比较好，然后种下去存活率比较高，它植物的这种健康的状态比较好。那我也是因为顺着 Laura 的视频慢慢的去了解，才发现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一家植物的品牌呢，它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区域，不同的州，它都有一个专门的试验田，就是公众可以去免费的参观。因为呢各个州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州种的好的植物，你到了另一个州就不一定了。虽然所有的植物都会有一个标签说明适合在哪一个气候区，可是呢试验田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亲自的看到这些植物的状态。那纽约州的试验田是在康奈尔大学，有一点远，我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机会去了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植物的连锁品牌，它竟然还会在各处设有试验田供人参考。

听到袁泉这首《暗恋》，里面还穿插了这个《暗恋桃花源》舞台剧选用的插曲《许我向你看》。我们曾经说到过，袁泉在演话剧之前，他是通过不同的味道进入角色。如果他演的角色比较的奔放，他就用这种比较香一点、比较外放的香水。那如果是像《暗恋桃花源》里面云之凡这样的角色呢，可能就是用清淡一点的味道。那如果角色非常的朴实，他就不喷香水，直接就用肥皂来洗手，洗了一手的肥皂味。

接的上台。那这种通过香味进入角色，其实类似一种通感，也很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花花草草的内容。那关于花草的领域，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个领域只要深入下去，总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探索的空间。比如说我慢慢的就发现花跟人其实是有一点像的，这个部分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说。先听到源泉这首所谓，这是丁薇的词曲创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感觉好像花跟人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上个星期说到的这个兰花跟蒲公英的人格。往往那些开得灿烂的花，它绽放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短一点的。比如说一年生的花卉跟多年生的花卉，两者相比，一年生的花呢，往往是比这个多年生的要开得更好，或者是开得更久，有一些甚至可以从春天开到秋天，因为他们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开花，等花开尽了，生命也到尽头了。那些多年生的花呢，它花期往往都比较短，可能开几个星期就开过了，要么就是开得比较的久，开一两个月。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地面的部分很多都会全部的枯死，来年呢再重新的发出新枝芽。因为呢它不能够一直去开花，这个能量会耗尽，所以短短的花期之后，这种多年生的植物，它们在剩下来一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养精蓄锐，来年蓄势待发。你看这是不是很类似我们说的一些艺术家的生命，有一些极尽灿烂的燃烧，然后呢也快速的陨落。

听到袁泉这首白色的白。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开起来很灿烂的花，往往花期不是太长，那还有另外一类

那花呢，它是属于花期虽然短，可是花的数量很多，所以呢，看起来就好像整个夏天都在开花。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 daylily，它中文是叫做萱草，也有叫忘忧草。那英文的这个 daylily 其实很能够体现它开花的这个状态。虽然它叫做 lily 哦，但是它并不是。百合，只是它样子长得有点像百合。有些人也直接把 daylily 就翻译为一日百合，也就是它一朵花只开一天，最多两天。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花苞，所以呢，这一朵谢了，那一朵开，看起来就好像它一直都在开花。那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木槿花，也是同样的模式，一朵只开一天，然后每天看到好像很多花在枝头，但都不是同一朵了。这个又是另一种绽放的方式，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木槿花所成》，这一类的花都是朝开暮落。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0: 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朝开暮落，可是呢花苞很多，整体的花期很长的花，那这一类的花呢，往往它们又比较的顽强，不管是 daylily 还是这个木槿，只要它们的根系建立好了，它们就不挑土壤，水多水少都可以，而且呢年复一年持续的开花。那或许因为它们是轮流开的这种状态，所以养分的消耗可能也是间歇性的，就有一个缓和的过程吧，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看到家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木槿，基本上好像都处于无人打理的状态，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种下的，然后就看它们越长越高，花呢也一朵接一朵的开，而且这一类的植物往往都没有什么虫害，这个也是相应的，因为有病虫害的花它也是开不了太久的。你就发现这个中间的各种规律真的是太有趣了，而且竟然好像还颇有一点类似于人生道理的感觉，真的是万事万物皆有道。

今天在节目当中絮絮叨叨的跟你说了很多这个花花草草的事情，希望你喜欢这些日常又有趣的分享。还有什么想要说、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微博留言给我，搜索"听见一"。

E-L-E-V-E-N 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关于花草，关于园艺，可以说的东西还非常的多。比如说要怎么样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颜色，那你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花在什么季节会开会谢，那冬天最枯的时候有没有常绿的植物打底等等，甚至呢还要考虑到日照朝向，然后不同的植物适合不同程度的光照，甚至呢他们是喜欢酸性土还是碱性土，哪一些适合种在一起，哪一些不适合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些内容了，然后说不定可以时不时的都分享一下这些花花草草的心得体会。今天谢谢你收听我们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谢你，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都是你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要随大风，堤岸上河水游荡，总是第二乐章。我喜欢你，突然捂住我的口，叫我沉默。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隐隐而来。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呢。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6: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完成进驻。
6: 我省针对企业八大痛点出台23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5: 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陆续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
6: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衡阳市朱辉区疏堵结合治火患，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
5: 伟大征程，半条被子映初心，红色星火永相传。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

0: 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坐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喜、刘洪兵、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振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 提高思想。

0: 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16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八类突出问题，精准推出23条具体措施，力求以问题清单化、措施量化、责任具体化的方式，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0: 在破解惠企政策获得感不强方面，湖南将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乡议办和政企通平台开发政策计算器，为经营主体精准画像并点对点推送适配政策，同时上线产业链政策地图，实现一键检索。针对拖欠民企账款顽疾，湖南明确存量债务限期清零，交通运输、水利、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及国有平台公司建立清偿台账，省级挂牌督办大额拖欠，鼓励通过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筹措资金，并将清欠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评，建立账款支付、临期、逾期、政务失信三级预警，建设政府合同库，全量归集政府合同，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违约失信记入政务失信记录，并限制相关申报评优。为降低企业资源要素使用成本，通过改革手段降低工商业用户电价3至5分钱每千瓦时，每年减负30至50亿元，同时降低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从严核定天然气价格，清理转供电加价。土地方面，全面推行标准地供应，支持产业链企业联合拿地。金融上，推动银行增加民营经济贷款权重，相信贷平台受理时间压至3个工作日内。物流领域，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搭建全省物流信息平台。针对中介服务不规范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编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明确内容、时限、收费标准，清单之外不得强制企业委托，全面推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行好差评制度，并与入驻资格挂钩，对依托行政权力垄断中介服务的下属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予以撤并整合。在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方面，全面深化扫码入企，所有行政检查、调研、服务一律扫码登记，建立拒绝未扫码检查保护机制，依托全省执法监督平台，建立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数据库和执法案例库，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健全信用加风险监管体系，对低风险企业优先采用非现场检查。为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隐形壁垒，湖南将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持续优化机器管招投标，深化平台经济乱象治理，规制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并建立恶意举报异常名录库，依法打击恶意索赔、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针对民营企业投诉无门问题，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统一归口受理涉企诉求，迭代升级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对深层次疑难问题开展法治会诊、联合会诊解难，同时完善法律服务对接机制，提供送法进企、法治体检、纠纷调解等服务。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聚焦企业需求和干部顾虑，推动政商关系亲而有度、清而有为，设立营商环境亲清监测点，动态收集企业意见，对服务企业成效突出的公职人员，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中予以倾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

0: 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6号，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梁瑞报道。
2: 湖南是全国9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试点省份，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首个以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的博览会。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展会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500多家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3: 覆盖1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1个省市，设立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区设洽谈对接区，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1: 本届展会在消费体验、交流合作、展品内容、科技赋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色，能更好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让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其中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现场试用、扫码下单，给市民们带来一场好吃、好看、好逛、好买的消费盛宴。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岗。
4: 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攻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14个市州以产业集群组团模式展示，堪称湖南制造硬核实力的大阅兵。
2: 16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驻博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彰显湖湘建造硬核实力。记者程锦报道。
1: 本届驻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4万人次参展参会。展会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湖湘建造硬核实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志凯。
5: 好房子、港区、提升档次、品质人群、专卫式装修、绿色新型建材、全屋智能家居、绿色楼房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智能建造、全流的技术，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面提升住宅品质，为群众打造安全、绿色、智慧、舒适的高品质居住空间。
2: 此外，智能装备展区，湖南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硬核产品，如高空救援设备、智能环卫装备、应急供排水系统等也将集中亮相。城市更新展区将集中展示湖南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活化、历史建筑保护等经典案例。
1: 展会还打造1+2+N活动矩阵，邀请工程院院士、行业权威专家开展主题论坛，同时围绕建筑企业出海、城市更新举办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并推出多场智能装备研发、数字化设计、产学研融合专题交流会，配套开展的国际合作对接会、智能装备动态展演等活动。展会目前已经邀请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参会，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中东、中亚、东南亚采购商组团参会。展会将发布海外基建重点项目，开展企业路演、项目签约、精准洽谈等活动，畅通湘企出海通道，推进湖南建造品牌走向全球。

0: 本月底，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将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记者张冠、娄底台康行家、通讯员王洪志报道。
1: 今年湖南电网投入的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包括1000千伏工程一项、500千伏工程五项、220千伏工程六项。目前娄底吉星220千伏变电站二号主变扩建工程已经投运。作为娄底市城区的核心枢纽变电站，本次二号主变扩建工程扩建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180兆伏安，显著提升了变电站供电容量与安全稳定水平，有效满足了城区民生用电以及重点园区与交通枢纽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娄底变电检修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副班长刘军介绍，
2: 此次投运有效缓解了急行变、单台主变过载压力，解决了早月变过载问题，成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区域电力供需平衡的坚实压舱石。
0: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该变电站是我省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月底投运后，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300万千瓦。按户均5000瓦峰值负荷估算，可以满足约60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项目施工负责人方志强：
3: 金城号主要解决多质的馈域下电网安全稳定横行，提升省间电力负极能力与售电通道预斗。
1: 本月底，位于衡阳县的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也将建成投运，届时船山至鹤岭输电通道的输电能力将实现翻倍，衡阳、郴州、永州的海量新能源电力也可以顺畅地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作为湖南南北电网补强重点工程，线路投产之后还将打通湘南风光电力外送瓶颈，提升我省区域电网南北输送能力。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6月15号晚，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长沙市举行，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记者孙霞报道。
1: 作为湖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安全课堂。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信息调度中心主任苏叶伟：
4: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燃气泄漏、触电等一系列贴近老百姓生活安全的一些体验，也设置了智能的 VI 隐患排查体验区，让老百姓在生活中能够更容易、更直接地找到身边的隐患。
0: 活动现场，心肺复苏、AED 及灭火器实操教学人气高涨，VR 设备更是让市民身临其境感受险情。基层应急能力展示区上演水带连接与灭火实战，应急救援装备展区内四足机器人、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等硬核科技让群众零距离触摸应急力量。苏叶伟：
4: 重点贴近老百姓生活中一些常遇出现的违反安全常识的行为做一个演绎，让老百姓更加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更加接地气。
1: 衡阳市朱辉区衡州路街道聚焦辖区内安置小区一楼车库违规充电、消防通道挤占等突出隐患，创新实施疏堵结合治理模式，让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来听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赵旺的报道。
0: 王江安置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安置房片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小区现有车库295个，其中存在住人违规充电行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被挤占等问题。针对一楼车库的安全隐患，街道全面实施标准化改造，电气线路必须套管保护，裸露线路统一穿管敷设，安装国标漏电保护装置，配备消防设施和报警装置，车库配齐。

0: 一、灭火消防雷，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朱辉区王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少燕：
1: 保障一个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通过走访和召开一些居民代表会议，征求居民的意见。
0: 居民王龙义：
2: 现在就是政府为我的事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小区也安全得多。
3: 辖区居民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晚上七点，一支八人的朱辉义警队伍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重点排查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老化等隐患。衡阳市朱辉义警大学生王永亮：
4: 我们也会在巡逻的路上，对于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会及时拿出手机拍照，并且上报。
0: 街道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消防知识入脑入心，同时拓展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义警、辖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组队，在小区开展一对一宣传服务。居民从最初对消防改造的不理解，到如今开始主动申请改造。衡阳朱辉区衡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宋龙少：
5: 主要是把我们的片区内的大学生义警，还有吴老，还有我们的片组林，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还加我们地方派出所，以及来冲锋调动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他自己自发自愿的这个力量，构建了一个呢安全一个防护体系。
3: 下一步，衡州路街道将开展消防安全评级，实行积分制管理，每季度评比并发放物资奖励，继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0: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3: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之后主动帮助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住进家中。徐姐秀曾孙女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朱淑华：
6: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0: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三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
7: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 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基地、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1: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和0.94%。
0: 再来关注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目录的制定、矿业权的出让权限、出让方式、续期、转让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和储量管理等10余个授权性事项，逐条予以细化落实，确保新矿法能够落地可操作。
0: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嫂子侯宝。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各位一起元气出发。哎呀，今天星期三，明天星期四，
2: 是啊，
0: 上完这两天班，咱就正式进入这个端午假期了。
2: 昨晚觉睡挺好。
0: 怎么？
2: 今儿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以为今天放假头一天呢，差点没起来。
0: 不能掉以轻心啊！算上今天呢，还有两天班呢，该起得起啊。
2: 因为前两天啊，两天感觉过了已经有一周的感觉。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就是快放假前面这一周的工作日是过得格外的快，还是过得格外的慢呢？
2: 我觉得漫长，
0: 漫长，
2: 漫长。
0: 然后真放假了，你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2: 反方向的钟吗？
0: 我的感觉就是放假前这几天工作日过得还挺快的，但是放假本身呢过得也挺快的。总之啊，人这一辈子

0: 过得就是挺快的。今天星期三啊，别忘了我们又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呢会把这个直播链接发到我们的群里头，然后呢大家进来看直播，我们随机抽取幸运的我们的听众家人直接来拿走奖品。奖品包括有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迪奥甜心小姐的香水，然后那个 SK2 大红瓶，还有兰蔻的粉水，反正是四样东西随机送吧，你就不需要大家付任何的费用啊，什么买的费用啊、邮费呀、都不用，直接就是说，抽中了，告诉大家怎么来领，怎么来沟通地址，然后在家等快递就行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啊，想一起进群里来，每天唠唠嗑、聊一聊，或者马上到端午假期，大家分享分享上哪玩，吃了啥好吃的啊，有一些旅行攻略啊，大家可以分享的哈。就进群。怎么来进群呢？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啊，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俩拉你进群。完了一会儿这个下了节目，我俩开视频直播的时候，链接一发，你点一下你就进来了啊。
1: 这不巧了吗？
2: 不要搞了好吧。
0: 谁能想到呢，一只小羊把乌鲁木齐狠狠带火了啊！一听羊，你是不是以为是新疆的羊肉串？不是，它不是真的羊，是一只毛绒小羊玩偶，叫做新疆小羊。它呢特别的洋气啊，身上穿着爱德莱丝绸的裙子，还有那个小花帽一扣，全身亮闪闪的配饰，往那个货架上头一摆，游客看着喜欢的不行，都叫他新疆拉布布。
3: 这玩意儿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呢啊？连李亚鹏都沦陷了。你别说李亚鹏，我媳妇儿都沦陷了，
0: 是不是？
3: 哎，他说了，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就去一回新疆，这只小羊啊，成了你跟新疆的一个链接，一件小纪念品可能是一生的回忆，一只小羊成了无数人心里对新疆的念想。
0: 比如说从四川到新疆玩的顾女士，本来计划呢是6月13号到店里去买小羊啊，买羊已经成为人去新疆的一个行程了哈。结果一看门口排队的队伍，直接被劝退了。不甘心的她决定第二天我早点去，是吧，我的那个我就不信我早点去呢还能有这么多人排队。结果啊，凌晨4点多从酒店窗户往下一看，哦吼，就已经有20多号人排上队了。四点多的乌鲁木齐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就裹着外套蹲守上了啊。顾女士最后只好放弃了，说这搞不赢搞不赢哈。最后在附近别的商家那儿买了一只同款的新疆小羊。
3: 那么问题来了，你会为了火爆的网红文创安排一趟旅行吗？啊，你有带回来过什么让你爱不释手的旅行纪念品吗？啊，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或者是咱们加入早上好的听众群，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说到出去旅游，带回来过什么让你这个爱不释手的旅行纪念品啊？很多人最近非常喜欢的新疆小羊算是榜上有名，
1: 哎，
0: 但是呢，那也有没去过新疆去了别的地方的朋友，啊，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呢？啊，我先抛砖引玉啊，我分享一个，这地方虽然我没去过，是我姐妹去了，然后呢，她带回来一个旅行纪念品，然后我俩一人一个，她非常喜欢，我也非常喜欢。
1: 月球土壤。
0: 我姐妹这么厉害的是吗？
1: 玉兔桂花酒。
0: 不是，她咋不带个吴刚下来呢？
1: 那不行啊，那属于买卖人口，那不行。
0: 她是去河南旅游，然后呢，
1: 河南
0: 去的洛阳博物馆参观了，然后洛阳博物馆里头呢就有一个
1: 李小雅。

0: 人送外号好龟龟的一个文物
1: 啊，
0: 啊，就是两个那个
1: 姐俩好，
0: 对，扎着那个小犄角头的那两个小宫女吧，应该是做的一个那个泥塑的，应该是一个陶俑还是一个泥俑啊，然后呢后来这个文物呢就被做成了一些文创冰箱贴，
1: 哎，
0: 然后他就买了一对儿，他一个我一个，然后预示着我俩的感情从出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1: 好家伙，土里挖出来的，
0: 是真的蛮好的，就是手牵手两个，真的就是北魏时代的，还是
1: 也是喽啊，洛阳嘛，
0: 哦，陶俑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就觉得挺好看的，挺可爱的，然后做那个冰箱贴也挺精美的，然后呢就是一直贴在我家的冰箱上。哦，还是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冰箱贴贴在冰箱上，时不时的要挪一挪位子，不然它就会在你的冰箱上留下一个印儿。
1: 啊，
0: 就你的冰箱贴是什么形状的，然后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形状的印儿。
1: 这倒是提醒我了。
0: 然后在这儿呢，还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因为现在好多冰箱它那个外面的那个接触面啊，它就不是金属的了，
1: 它可能
0: 是玻璃的，然后你就没地儿贴。我们家冰箱也是，然后刚开始呢我把它贴在了热水器上，
1: 哎呦我天，
0: 再后来我发现哦，它侧面还是金属的，
1: 对
0: 啊，我就把它贴在了冰箱的侧面，
1: 你是有条件，
0: 嗯，
1: 我们家那个冰箱侧面你记得吧，它有一个那个盖板
0: 啊，对啊，
1: 侧面它有木板，那你也吸不了侧面，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买冰箱的时候就买不是玻璃面，就相当于
0: 不好找吧，
1: 也还好，但肯定没有玻璃款的多，
0: 嗯，
1: 就相当于为了这碟醋包这顿饺子，
0: 对对对，然后我还见过有人就是专门买的那种带双面胶的那种就是磁吸的那种小圆片片，先把这个磁吸圆片片用双面胶贴在冰箱的玻璃面上，再把冰箱贴贴在这个磁吸上，
1: 这种万一要是以后不想弄了，这容易留胶，
0: 嗯，
1: 不太好，
0: 反正我觉得啊，实在想不出办法就把一切交给义乌，因为我曾经在就是各种批发的那种购物的软件 APP 上看到过有那种一大块的带磁力的那种专门贴在冰箱上给你贴冰箱贴的一个小垫片吧，有点像，
1: 嗯，
0: 面积你还可以自己挑，那个我觉得也挺好使。所以大家出去旅游都带回来过什么让你非常喜欢，然后你一拿起来它就能想起你当时那段旅程的旅行纪念品呢，哎，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而且现在不是马上要端午假期了吗，哎，也许是因为你当时带回来那个纪念品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特别让人种草，哎，有人就可能奔着你去过那个地方去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说新疆小羊这个玩偶火，火到呢有很多游客粉丝凌晨四点钟就去排队，还不止呢，这个玩偶还硬生生催生出了一条代购产业链，专门为喜欢小羊却不能亲自去现场买的粉丝服务。而且商家不光代购，还能帮忙排队，还能跟这个小羊哥，就是做这个玩偶的啊，新疆小伙视频沟通制作细节。代购服务的价格呢是99包邮，一只富贵款就是装饰比较丰满啊，就比较华丽的小羊原价60啊，这一加一减，没有减就是加，翻倍成了159一个。
1: 代排队更狠了。有人挂出260一个号啊，还不讲价，文案写的理直气壮，说早上5-6点排队真的很辛苦啊，要是想视频连线自己挑，对方直接就回复你说人气太高了办不到啊，建议发图片让商家照着做，到时候会把这个成品啊跟小羊哥的合照发过来。你看这已经不是买玩偶了，这是买一张我跟新疆合过影的凭证啊。
0: 现场的氛围就更别提多热闹了，做一只小羊啊，就是如果要是快的话3分钟，最复杂的也就6分钟，可就是为了这几分钟，有人等4个小时，有人从几千公里外坐飞机专门赶过去，他们只是为了一个纪念品吗？那也不一定，那景区门口的钥匙扣啊，地标的冰箱贴，那也是纪念品呢，怎么没人愿意为他们站3-4个小时呢？区别在于这只羊是当你面做出来的，就游客先挑一只裸羊，再选衣服花

0: 花色帽子款式配饰组合，看着小哥把花帽和绸缎一件一件往上搭，一只活生生的只属于你的小羊就这么诞生了。你可以理解为高定。大家花钱买的不是玩偶，而是那个我看着它变成我专属的那个过程，是那一份参与感。
1: 真正让这只羊独一无二的是19岁的摊主啊，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啊，被游客封为小羊哥呀。最复杂的小羊6分钟一只，简单款3分钟，一天最多200来只。他说自己两眼一睁啊，把脸一洗就开始做羊啊，从不敷衍。爆火之后呢，他坚持营业到深夜，专等那些航班晚点的游客。其他摊主啊也发话了，说不管多火都不涨价。不少游客都说，排队的疲惫全被这份诚意给治愈了。
0: 你别说，排队那画面啊也挺温暖和谐的，凌晨4点就排的。这个长队嘛，等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一只几十块钱的玩偶嘛，就是大家都是你也等我也等，也没什么太多差别，所以队伍里大家就聊起来了，啊，互相看对方，哎，你挑了什么花色呀？然后分享哪个配饰更好看啊？啊，你是从哪儿到的新疆啊？啊，就聊起来了，成朋友了，排队排出了社交属性，别说还怪有意思的。
1: 哎，这小羊哥阿卜杜拉呀，自己也挺清醒，他说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是这些本土风物本来就该被更多人看见，所以大家买走的真的只是一只羊吗？啊，那是一份我到过新疆的证明。啊，是在几千公里之外想起那个排队的早上，想起小羊哥低头忙活的时候额头的汗，想起旁边东北大姐帮你参考裙子颜色，想起4点乌鲁木齐的风微微的凉。这些东西，钥匙扣装不下，冰箱贴也贴不住，只有那只戴着帽子缀满亮片丑萌丑萌的小羊能替你记住啊。
0: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只几十块钱的玩偶能让李亚鹏评价成一生的回忆啊，也不是说过分的情绪化啊，这感情，而是它真的成了我们和那个地方之间一根扯不断的线，这比看多少宣传片都管用。确实有不少朋友爱买冰箱贴啊，我看这个二群里秋脑袋说，我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我看看都有哪些地方啊，通过的这些个图，有四羊方尊、马踏飞燕啊，然后这是黄鹤楼吗？然后还有往这边翻一翻，泉州啊，然后这是泰山吗？
1: 啊，
0: 这还有这个吃的，乍一看还真看不出来是哪儿。纳拉提。然后还有，滇池，是不是？重庆。
1: 哦。
0: 哎，重庆我也有，但我不是这个款式。大理，哎，这都非常，一眼能看出来有哪些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我刚看到。估计白也说，四群里的说，我就喜欢买当地博物馆的冰箱贴，或者是城市冰箱贴，想把我的冰箱双门都贴满。你该不会也是为了贴冰箱贴，所以专门买了一个双门的冰箱吧？然后还有人在这个群里头@这朋友们秀自己冰箱的
1: 啊。
0: 冰箱脑袋顶上不能放东西，把那盒子拿走，不然对冰箱不健康，对冰箱不好。
1: 对，冰箱不长个儿那样。
0: 是不是？然后再看看啊，秋脑袋也已经找出来了这个网上的这种代购新疆小羊的一些图片啊，说是有8种不同的造型啊，脑袋上戴帽子的，或者是有那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小羽毛的。然后脖子上戴着个蓝色、紫色、绿色项链的，啊，小蹄子上还粘了这个小宝石的，各种不同风格。你媳妇儿是不是喜欢的就是这几个？
1: 她，我看看啊，这儿，她那天买了3只，
0: 一口气买了三个，
1: 一口气买了仨，就是还色儿还不一样，然后有一只还瘸。他站不住，就必须得依靠点什么东西，他自己站不住，
0: 自己在家加工一下。
1: 对，什么小羊哥现在都老忙了，都忙飞鞭子了。
0: 看得出来，确实是火啊！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四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经超过6000亿元。
1: 五月份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
0: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9万022亿元，增长2.7%。
1: 近日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等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这一次样本调整呢，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
0: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器产品供不应求，吸引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器板块表现强势。
1: 现货黄金震荡走高，国内金市客价也随之上涨。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6元，比前一天1274元涨了32。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90，比前一天1271涨了19。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客价1299，比前一天1271上涨了28。
0: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门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别说啊，那房子要是买在花语江南，完了你不管是送孩子上清源去，还是上这个重庆外国语上学，老近了，
1: 多方便。
0: 可能我们节目你就能听一节不到吧，就到了。那我还是希望你多听一会儿的，
1: 在学校门口等一会儿，
0: 反正多听会儿呗。

0: 闲着也是闲着。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不太明白冰箱贴，它不是真的一个贴纸贴在冰箱上，它就是一个吸铁石，吸在那个金属表面上，所以说不会什么留下那个难以清理的印记
1: 啊。
0: 但只是说呢，长期它是通过这个吸铁石的作用的话，它可能会多多少少时间一长了，积少成多，会挤压到这个冰箱的表面
1: 啊，
0: 它会留下那种坑坑。坑坑洼洼凹陷的那种印记，
1: 嗯
0: 啊，所以不是说贴纸的那种印记，时不时就得挪一挪位置啊。来吧，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吧，就还有最后这两天就进端午假期了啊。一群里双桂装修、木木、开心丫丫、大宋神话、老何、秦子欣、琪琪宝贝啊，都来打卡了。二群今天打卡也不少，娱乐王涵、拂晓的稻草人、宁哥、折翅的飞人、黑总、泡芙玛奇朵、周不帅、秋脑袋，瞅啥瞅？说要中考了吗？是啊，就是要这周中考啊。然后还有城市猎人、王依依、一坨任性的神仙、维尼爸比、锦鲤、爱睡懒觉的猫。再来看看四群，风、可口可乐、杜早呀啊，然后还有这个菜球 However、 空心菜、孤鸡白、九段熊、桃子、肉以、刘健、张树、自自然牛肉、杜真子、一月瓶子、月亮爸爸、小张、幸福人生、牧尘、安培、潇潇、沐雨、千晨、俊彩、星池、樱花盛开、梁少、 Mermaid、 小俺、盼盼、小央、你的背包、彭大白、随心而动，还有冰菲尔。真的进了咱群里之后啊，就我就发现卧虎藏龙的，就一说车的什么问题啊，群里能有人解答。上回我那不是电瓶没电了吗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路面上啊开车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剐蹭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报保险呢、啊、怎么有什么代位追偿啊，群里人都清楚。
1: 哎
0: 啊，然后刚刚还有人在群里说，群里有没有收二手手机的老板。
1: 活人娟娟，
0: 真的你就离不开娟娟了是吧？挺好，就是有啥大家就互帮互助啊。但是说呢，你不管是在哪儿，什么情况、什么渠道啊，联系上的、认识上的，只要是跟金钱相关的交易，大家都一定要保持一个基本的戒备心啊。你不能说啊，我这哎无所谓了，搞是吧？还不能这样哈。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Cloud 重楼说，好好好，换装手游有奇迹暖暖，新疆有小羊暖暖。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新疆小羊啊，我跟你说造型老多了，就是戴那个小锥形的帽子的，然后戴那个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特别经典的那个小花帽的，或者是头上就是有几根那个彩色的羽毛的，就光是头上戴的东西那就是有好多不同的款式。
1: 哦哦，
0: 更别说身上穿的那个小裙儿，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小项链，那就更多了。
1: 配饰那不随便往上 DIY 吗？
0: 哎，ZY 说我不着急排队，我坐等义乌批发。就如果你只是觉得哎别人有我也要有一个，那你我觉得你等一等义乌批发
1: 可以。
0: 但有的人他就觉得我得去哪儿，他是代表我去过哪儿，我是人是到了那儿排队买到的，那跟体验就不一样了。就好像你说你吃臭干子一样的啊，你说你现在在网上你去搜那种抽真空包装的臭干子能买到不能买到啊，味儿肯定有点差别，但是说能差不多像到60%-70%吧，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到长沙来吃臭干子，对吧？
1: 对，
0: 那肯定就是第一那现场炸出来那更好吃啊，第二是你来长沙你光为吃那臭干子嘛，你肯定也是为了到处玩到处体验是吧。啊，端午马上到了，长沙欢迎你啊。Kitty 说一生爱热闹的中国人，无人问津那咱也就不问了，排起长队了咱高低要看看怎么个事儿。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晒不黑说不得不承认新疆小伙确实帅气，我跟你讲那个小伙啊，那你要是在新疆人均颜值当中那也算是普通的了，一抓一大把。 啊，都说新疆你去看吧，说是三步一个这个古力娜扎，五步一个迪丽热巴。
1: 哎呦我天，确实也是这样了，真相的确如此。
0: 哎，所以这个有闲时间的朋友们，
1: 哎，
0: 真的有机会去新疆看看吧。
1: 哪怕你就光上那儿吃两把葡萄干去，你都挣了。
0: 啊，那成本有点高不？
1: 这是葡萄干好啊。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有听众嘛，就跟着我们这个芒果旅行家的团队一起去到了新疆。他最大的感受你知道是什么？他回来跟我说
1: 啊，
0: 我一个油皮，我到了新疆之后，我一点儿都不油了。我皮肤变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我觉得我整个人啊都有一种站在那个就是新疆的那种阳光底下，接触到它那个地面那个空气的时候，我整个人的湿气都从我的每个毛孔里面直接就散发出去了的那种感觉。他说完我特想去。
1: 哎呀，但新疆的话只适合有时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考虑考虑，提前规划好啊。
0: 对，第一他去玩的话，你说你就三四天四五天，那你还别去了，
1: 往返
0: 起码得一个礼拜往上走七八天，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玩半个月其实是最从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管是你自己自由行自驾还是跟团，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新疆太大了，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中间的路程非常远，超出了你平常去其他地方旅游的那个概念，所以坐车从景点 A 到景点 B 动不动要4个小时往上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有好多人就是没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造成他的旅行途中的不愉快，
1: 嗯，
0: 但实际上没办法，谁上那儿去都这样，谁上那儿去真的都这样。那么想去新疆玩，来也可以问问金陵假期，我们这儿也有特别好的路线啊。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金字，或者是直接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我俩跟你说说。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听众家人也是太看得起我们了、哦、啊，觉得我们无所不能。没有昵称说，我就想知道刚刚那个约德尔调的那个 BGM 啊，那个歌手的嘴巴到底是怎么动的，一个怎么样的速度，佳琪能来一段吗？
1: 你这有点难为我了，二人转里边也没这活儿。
0: 有的时候他自己说话他嘴都瓢，你让他给你来。
1: 不是我说话嘴瓢，是因为我没睡醒。
0: 他还给你来一段约德尔调，来不了。我们没有点亮那个技能点啊。然后微信平台上阳光灿烂说了，就这么一个小羊玩偶能够带动当地的文旅啊，然后大家也买个开心，我觉得挺好的啊。枣花香说，早就在网上看到这个小羊了，很漂亮，很喜欢，原来是新疆网红。还有说期待金玲带队八月的新疆团
1: 啊，有这个安排吗？
0: 没有啊。就属于我俩，我和佳琪，我俩现在就是属于台里的一个不动产
1: 啊。我俩轻易不能走，
0: 轻易不能让我俩动。
1: 我反正就是，我俩要是一动啊，
0: 嗯，
1: 对我俩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对别人的影响会很大。我俩一动，其他同事就可能就遭殃了。
0: 对对，还是要稳定一下这台里头员工内部之间的团结啊。我俩就特别适合用一首歌的歌词来形容，就是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谁都替代不了。啊，还有不少朋友特别喜欢收集冰箱贴啊。这个拂晓的稻草人说，他也是每去一个城市就去选一个冰箱贴。我看他冰箱贴上面贴了不少岳阳的啊，岳阳的冰箱贴做的特别可爱。然后有岳阳文庙啊，然后因为岳阳也有一个那个熊猫园嘛，然后所以这个岳阳的这个冰箱贴上面还是做的那种邮票的那种样子，还有打孔的那种小圆孔，然后上面都有那种小熊猫，特别可爱，是挺好看的啊。它冰箱上还有一个卡皮巴拉。刚不说嘛，手机上有这个手游有奇迹暖暖，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新疆有小羊暖暖啊，一说奇迹暖暖，陶子同学说奇迹暖暖我有，
1: 哎呀，
0: 然后立马发出来说，猜猜我充了多少钱？99等级，经验361,432，
1: 哎呦，入场添加了属于是，
0: 贵13，贵族应该是贵族13等级，如果说充了多少钱？
1: 应该不低了，
0: 然后有人才不低于20,000，哇，氪金玩家呀。我已经多少年不玩这种让我花钱玩的游戏了。
1: 你这多少年应该不超过3年吧。
0: 一块钱，你说我以前玩那个游戏
1: 啊，你之前玩那狗记你氪金来着，
0: 嗯，你那也挺久了，那不止了。
1: 23年24年的时候你玩？
0: 24年还玩吗？
1: 24年好像玩，
0: 我怎么记得好像已经有4年没玩了，
1: 差不多吧，3、4年
0: 啊，反正挺长时间了。现在后来就不玩了，就是那种你让我充1块钱我都不充。
2: 这是真的吗？
0: 既然今天聊到了最近爆火的新疆小羊玩偶，那我们就出一道跟新疆传统民族服饰有关的题，因为这个小羊身上头上不是有很多新疆传统的这个服饰特征吗？所以请问大家，新疆维吾尔族代表性的传统花帽，哎，小小的一个帽子啊，这个新疆男孩女孩都戴的那个，一般都有4个角，请问这是真的吗？
1: 我不答了啊，我不答了。
0: 你戴过？
1: 不答了。
0: 你为啥不答了呢？
1: 不是，就是，我感觉就是家里边这两天不是刚整了几个小羊吗？
0: 啊、
1: 哦，我看过了。应该会有这个启发，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答这个题的话，就有点开卷考的意思啊。
0: 行，那大家就自行判断吧，就是新疆。

0: 维吾尔族代表性的那个传统的花帽啊，然后那个帽子呢还就比较有特色的，不是说我们平常看到那个帽子得把你整个脑袋都覆盖包裹在里头，它那小花帽好像就是扣在脑袋顶上。然后我从小我就很好奇
1: 啊，
0: 为什么就这么扣在脑袋顶上，是怎么固定的呢？你看那个新疆维吾尔族姑娘，
1: 嗯，
0: 那转圈转的，
1: 哎，对对对，
0: 头发、裙子、辫子都飘起来了，那个帽子是纹丝不动，还。
1: 帽子里边其实是倒了一圈五零二方边，
0: 真的假的？
1: 就戴时间长了，你不用担心摘不下去嘛，对吧？时间长了，你里边出汗，完发热嘛，那胶水它一点点就化掉了，一点点。哎，拿枝子
0: 摘的时候，
1: 推开。
0: 那摘的时候，那是不是头发也特别受罪？来吧啊！新疆维吾尔族代表性的传统花帽，一般都有四个角，请问？这是真的吗？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莲佳琪在后台都能看到，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来答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换品了，家人们，而且一换就是换是一套。
1: 啊，
0: 如果就是你接下来这个有这个家里的女性亲戚朋友过生日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节假日啊，你想给她送点礼物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可以把这个一整套都给囤下来，然后呢，直接给她当礼物，她会非常喜欢的。首先是国际大牌雅诗兰黛，它的一个五件套的礼盒装。非常划算，我先跟大家说说里面有啥啊？有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正装，这个你在网上搜，你单买这一个面霜啊，994，75毫升，你算这里900块钱，你先记着啊，你先记着。然后呢，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洁面乳，它是150毫升的。150毫升，就是净盈柔肤洁面乳，这个洗面奶，也就是说，我随便看一下吧，在网上看一个比较适中的价格，它这个是礼盒是吗？我看看啊，抽一个，440块钱，算400吧，算400啊。然后呢，有这个小棕瓶眼霜，15毫升，15毫升，我看看多少钱啊？网上买的话就是。单买的话是480，你算500块钱吧，刚不是折了一个多少？然后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注意是100毫升哦。我看看，现在网上最大的就是75毫升啊，这个100毫升的就很难找到。我算75毫升是1071，你算个1000块钱吧。然后还有雅诗兰黛的经典的原生液，这个是200毫升大瓶装。我算一个，我看看哈，700块钱吧，你这一起加起来多少钱？
1: 3500，妥妥的3500，正好。
0: 3500啊，就涵盖了你整个早上和晚上护肤的全部流程，对吧？先拿这个雅诗兰黛净盈柔肤洁面乳洗个脸，洗完脸之后呢，拿这个原生液先在脸上拍一拍啊，然后呢，上个小棕瓶精华。上个眼霜，最后上个智颜面霜，一整套就搞定了啊！这一套下来，刚刚我们算了，你每一个你单买是3000多块钱，那你说我要是买直接那个套装，你可能还能给我打折，那我给你打个7折行不行？37是不是还要2100？但是我们这一次商城里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799，你就算吧，怎么算都没有办法像这么划算了。618只要一结束，立马回复原价。今天已经17号了，而且是这五件套啊，通通装在一整个礼盒里头，一整套，你拿出去送人是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很客气的，每一个都是正装，不会是因为它这个套装里面就有这个什么，有的就是给你搞个小的呀，是吧？有的给你搞个中样啊，不是，每一样东西，智颜面霜其实。

0: 15毫升正装，洁面乳是1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的眼霜是15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的正装，经典的原生液是200毫升的正装，全部加在一起799。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799，你直接把799三个字啊，三个数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就只要799，到手雅诗兰黛经典的5件套，全部都是正装的量，而且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2月份，也就是说还有超过1年半的使用有效期，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送人很客气，
1: 整就完事儿了。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